ꯅꯃꯩꯔꯥꯛꯄꯝ ꯏꯅꯥꯎꯁꯤ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ꯇꯥꯕꯤꯔꯤ ꯃꯄꯨꯒꯤ ꯈꯨꯠꯁꯦ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ꯌꯦꯟꯁꯦꯝꯕꯝ ꯕꯤꯂꯥꯁꯤ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ꯀꯦ ꯀꯨꯟꯖ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ꯀꯨꯝꯒꯤ ꯅꯣꯡꯍꯧꯒꯨꯝ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ꯅ ꯇꯠꯇꯅ ꯆꯥꯝꯊꯣꯛꯂꯕ ꯑꯩꯒꯤ ꯊꯃꯣꯏꯗ ꯑꯁꯨꯝꯅ ꯆꯌꯧꯔꯤ꯫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ꯆꯣꯡꯊꯥꯝ ꯀꯝꯂꯥꯅ ꯁꯛꯄ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ꯁꯦꯡꯂꯕ ꯑꯌꯨꯛꯇ ꯂꯥꯏꯖ ꯏꯄꯥꯛꯇ ꯀꯅꯥꯒꯤ ꯃꯃꯤꯅꯣ ꯇꯥ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ꯉꯥꯒꯤ ꯅꯣꯡꯖꯨꯗ ꯅꯣꯛꯆꯔꯝꯃꯤ ꯊꯝꯕꯥꯜ.

ꯃꯊꯪꯗ ꯂꯩꯖꯔꯤ ꯈꯨꯟ ꯖꯤꯕꯟꯗ ꯁꯛꯄ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 ꯋꯤꯁꯦ ꯅꯪꯒꯤ ꯅꯥꯕꯗ ꯆꯤꯟꯖ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ꯔꯤ꯫

0: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ꯅꯤ꯫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ꯆꯩꯊꯦꯡ ꯍꯥꯏꯕꯁꯤꯗꯤ ꯆꯩꯅꯥ ꯐꯪꯗꯕ ꯃꯤꯅ ꯆꯩꯅꯥ ꯈꯪꯗꯕꯅꯤ, ꯂꯤꯟꯅ ꯆꯤꯛꯇꯕꯅ ꯂꯤꯟꯒꯤ ꯃꯍꯨ ꯈꯪꯗꯕꯅꯤ꯫ ꯂꯥꯏꯅꯤꯡꯕ ꯑꯃ ꯑꯣꯏꯅ ꯀꯨꯝꯖꯥ 2016 ꯑꯦꯄ꯭ꯔꯤꯜꯒꯤ ꯇꯥꯡ 17ꯇꯒꯤ ꯈꯪꯍꯧꯗꯕ ꯊꯧꯗꯣꯛ ꯑꯃꯈꯛꯅ ꯃꯗꯨꯒꯤ ꯂꯥꯡꯒꯣꯏ ꯆꯠꯂꯛꯈꯤꯕꯒꯤ ꯑꯋꯥꯕꯗꯨꯒꯤ ꯃꯅꯨꯡꯗꯨꯗ ꯂꯦꯜꯂꯛꯈꯤꯕ ꯄꯨꯟꯁꯤ ꯑꯩ ꯏꯁꯥꯃꯛꯅ ꯊꯦꯡꯅꯈꯤꯕ ꯏꯁꯥꯃꯛꯇ ꯊꯣꯛꯈꯤꯕꯅꯤ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ꯋꯥꯕ ꯅꯪꯈꯤ,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ꯒꯤ ꯂꯥꯏꯐꯝ ꯃꯩ ꯊꯥꯗꯣꯔꯛꯈꯤ꯫ ꯊꯥꯗꯣꯔꯛꯈꯤ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ꯅ ꯃꯔꯥꯜ ꯂꯩ ꯍꯥꯏꯔꯣꯏ, ꯑꯩꯒꯤ ꯂꯥꯏꯕꯛꯀꯤ ꯅꯣꯡꯗꯝꯅꯤ꯫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ꯏꯁꯥ ꯁꯣꯛꯄꯗꯤ ꯂꯥꯏꯅꯤ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ꯁꯣꯛꯈꯤꯒꯗ꯭ꯔꯥ?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ꯕ ꯑꯃꯒꯤ ꯃꯤꯡꯆꯠꯁꯤ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ꯈꯣꯡꯒꯣꯏꯅꯔꯒꯗ꯭ꯔꯥ ꯍꯥꯏꯕ ꯃꯈꯛꯀꯤ ꯃꯔꯝ ꯈꯪꯗꯕꯒꯤ ꯍꯧꯔꯛꯈꯤꯕ ꯊꯧꯗꯣꯛ ꯀꯅꯥꯒ ꯋꯥꯔꯤ ꯁꯝꯖꯟꯅꯅꯤ? ꯀꯅꯥꯗꯅꯣ ꯑꯩꯅ ꯂꯤꯒꯗꯕ, ꯑꯩꯒꯤ ꯋꯥꯍꯩꯁꯦ ꯇꯥꯕꯤꯒꯗꯕ ꯀꯅꯥꯅꯣꯅ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ꯈꯪꯅꯕꯗꯤ ꯂꯣꯏ ꯈꯪꯅꯩ, ꯆꯥꯟꯅꯕꯗꯤ ꯂꯣꯏ ꯆꯥꯟꯅꯩ, ꯑꯗꯨ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ꯠꯇ ꯂꯩꯈꯤꯗꯦ। ꯂꯩꯈꯤꯗꯕꯗꯨꯒꯤ ꯑꯋꯥꯕꯒꯤ ꯂꯩꯀꯣꯜꯗꯨꯒꯤ ꯃꯅꯨꯡꯗ ꯊꯦꯡꯅꯔꯛꯈꯤꯕ ꯑꯩꯒꯤ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ꯑꯗꯨꯒꯨꯝꯅ ꯍꯥꯏꯔꯤꯕ ꯂꯩꯕꯥꯛꯁꯤꯒꯤ ꯈꯟ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ꯈꯣꯏꯗ ꯐꯪꯉꯝꯒꯗꯕ ꯆꯩꯅꯥ ꯑꯗꯣ ꯑꯩꯅ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 ꯅ ꯑꯩ ꯁꯨꯃꯥꯏ ꯇ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ꯟꯊꯧꯅꯁꯨ ꯍꯧꯗꯣꯛ ꯑꯣꯏꯅ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ꯂꯕ ꯄꯥꯂꯤ ꯑꯦꯋꯥꯔꯗ 2026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ꯄꯟꯊꯧ,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ꯆꯍꯤ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 ꯄꯤꯕ ꯍꯧꯕꯤꯔꯛꯈꯤ, ꯑꯃꯗꯤ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ꯃꯁꯤ ꯄꯤꯕꯤꯕ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ꯊꯝꯕꯤꯌꯨ।
0: ꯄꯥꯂꯤ ꯑꯦꯋꯥꯔꯗꯁꯦ ꯑꯩꯍꯥꯛꯅ ꯑꯇꯝꯅꯅ ꯃꯁꯤ ꯄꯤꯔꯒꯦꯅ ꯄꯤꯈꯠꯂꯛꯄꯁꯤ ꯑꯩꯁꯦ ꯍꯤꯖꯝꯒꯤ ꯔꯇꯟꯅꯤ, ꯑꯩꯒꯤ ꯃꯤꯡꯁꯦ ꯌꯨꯝꯅꯥꯛꯁꯦ ꯍꯤꯖꯝꯅꯤ,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ꯔꯇꯟ 1970 ꯄꯣꯛꯄꯅꯦ ꯃꯥꯔꯁ 29, ꯑꯗꯨꯒ ꯂꯝꯇꯥꯒꯤ 31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 9:30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ꯈꯤ।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ꯈꯤꯕꯁꯤꯅ ꯈꯪꯍꯧꯗ꯭ꯔꯕ ꯃꯤꯀꯨꯞ ꯑꯃꯒꯤ ꯊꯧꯗꯣꯛꯇ ꯈꯪꯍꯧ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ꯍꯌꯨꯝ ꯂꯥꯏꯗ ꯑꯗꯨꯃꯛ ꯇꯥꯏꯅꯖꯔꯒꯦ। ꯀꯨꯝꯖꯥ 1995 ꯂꯥꯡꯕ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9:00 ꯑꯥꯒꯁꯀꯤ ꯇꯥꯡ 27 ꯑꯩꯍꯥꯛꯁꯤ ꯍꯣꯡꯂꯛꯈꯤ। ꯃꯗꯨꯒꯤ ꯃꯤꯡꯒꯧ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ꯊꯪ ꯃꯊꯪ ꯁꯨꯝ ꯁꯨꯝ ꯂꯥꯛꯇꯨꯅ 1997 ꯄꯥꯔꯤ ꯑꯦꯋꯥꯔꯗꯁꯦ ꯑꯩ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ꯟꯊꯣꯛꯄ ꯍꯧꯔꯛꯈꯤ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ꯁꯤꯡꯁꯤꯗ।
1: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ꯀꯌꯥꯔꯛ ꯁꯨꯕ ꯄꯥꯂꯤ ꯑꯦꯋꯥꯔꯗ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ꯃꯈꯥ ꯇꯥꯅ ꯊꯝꯕꯤꯒꯅꯤ।
0: 1997 ꯄꯤꯔꯛꯄ ꯄꯥꯔꯤ ꯑꯦꯋꯥꯔꯗꯅꯤ, 29 ꯁꯨꯔꯦ ꯆꯍꯤ,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ꯈꯤꯕꯅ 2006 ꯃꯇꯝꯗꯨꯗ ꯁꯖꯤꯕ ꯏꯅꯥꯠ ꯉꯥꯏꯀꯪ ꯀꯨꯝꯍꯩ ꯄꯥꯡꯊꯣꯛꯏ,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ꯃꯔꯝꯁꯤꯅ 2006 ꯑꯦꯄ꯭ꯔꯤꯜꯒꯤ 13 ꯁꯖꯤꯕ ꯊꯥꯅꯤꯟ ꯅꯨꯃꯤꯠꯇ ꯑꯩꯍꯥꯛꯁꯤ ꯁꯤꯡꯉꯨ ꯂꯩꯇꯥꯏ ꯉꯝꯕ ꯈꯣꯏꯌꯨꯝ ꯂꯥꯏꯂꯨꯛ ꯉꯥꯏ ꯈꯪꯕ ꯍꯥꯏꯗꯅ ꯃꯤꯡꯊꯣꯜ ꯑꯃꯈꯛ ꯐꯪꯈꯤ ꯁꯤꯡꯉꯨ ꯂꯥꯏꯒꯤ ꯊꯧꯖꯥꯟꯅ। ꯃꯗꯨꯒꯤ ꯋꯥꯔꯝ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ꯡꯉꯨ ꯂꯩꯇꯥꯏ ꯉꯝꯕ ꯈꯣꯏꯌꯨꯝ ꯂꯥꯏꯂꯨꯛ ꯉꯥꯏ ꯈꯪꯕꯁꯤꯕꯨ ꯑꯩꯍꯥꯛꯅ ꯑꯁꯝꯕ ꯅꯠꯇꯦ,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ꯗ ꯁꯤꯡꯉꯨꯒꯤ ꯃꯤꯡꯊꯣꯟ ꯐꯪꯕꯁꯤ ꯑꯩꯒꯤ ꯃꯄꯣꯛꯁꯤꯗ ꯇꯝꯕꯤꯔꯦ, ꯃꯁꯤꯅꯗꯤ ꯂꯥꯏꯒꯤ ꯃꯃꯤꯡꯁꯤ ꯃꯥꯡꯍꯜꯂꯔꯣꯏ ꯍꯥꯏꯗꯅ ꯁꯖꯤꯕ ꯏꯅꯥꯠ ꯉꯥꯏꯀꯪ ꯀꯨꯝꯍꯩ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ꯄꯥꯔꯤ ꯑꯦꯋꯥꯔꯗꯁꯦ 90ꯔꯛ ꯁꯨꯅ ꯄꯤꯔꯛꯏ।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ꯁꯦꯜ ꯑꯣꯏꯅ 50,000 ꯍꯥꯞꯆꯩ, ꯑꯁꯤꯒꯨꯝꯂ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ꯊꯣꯔꯛꯈꯤ। ꯃꯗꯨꯒꯤ ꯃꯊꯪ ꯆꯍꯤꯗꯗꯤ 2026 ꯁꯤꯗꯒꯤ ꯀꯥꯂꯦꯟ ꯊꯥꯅꯤꯟ ꯊꯥꯅꯤꯟꯗ ꯄꯥꯔꯤ ꯑꯦꯋꯥꯔꯗ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ꯗꯨꯃꯛ ꯄꯤꯔꯒ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ꯅꯁꯨ ꯑꯗꯨꯃꯛ ꯃꯅꯥ ꯑꯁꯤ ꯑꯗꯨꯃꯛ ꯄꯤꯕꯤꯈꯤꯒ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ꯕ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ꯏꯅꯥꯠꯄꯨ ꯅꯨꯡꯁꯤꯖꯕ, ꯏꯅꯥꯠꯄꯨ ꯌꯣꯛꯈꯠꯆꯅꯤꯡꯕ ꯀꯌꯥ ꯑꯃꯗꯗꯤ ꯑꯆꯧꯕ ꯊꯧꯅꯥ ꯑꯃ ꯄꯤꯕꯤꯕꯅꯤ ꯍꯥꯏꯗꯨꯅ ꯂꯧꯖ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ꯄꯟꯊꯧ।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ꯍꯥꯏꯗꯨꯅ ꯑꯃ ꯂꯩꯕꯤꯔꯤꯕꯁꯦ, ꯃꯁꯤꯒꯤ ꯊꯣꯏꯗꯣꯛꯄ ꯃꯊꯧꯁꯦ ꯃꯁꯤꯗꯤ ꯀꯔꯤ ꯑꯣꯏꯕꯤꯔꯕꯅꯣ?
0: ꯏꯃꯥ ꯂꯩꯁꯦꯝ ꯏꯅꯥ ꯂꯣꯏꯁꯪꯁꯤ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ꯏꯃꯥ ꯂꯩꯁꯦꯝ ꯀꯜꯆ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ꯡꯈꯠꯆꯕꯅꯤ, ꯃꯗꯨꯒ ꯃꯊꯪꯗ ꯔꯦꯖꯤꯁꯇ꯭ꯔ ꯕꯣꯗꯤ ꯑꯣꯏꯅ ꯃꯍꯥꯛ 2006 ꯐꯪꯈ꯭ꯔꯦ। ꯃ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ꯁꯤ ꯑꯩꯍꯥꯛꯅ ꯑꯃꯨꯛ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ꯇꯩꯔꯣꯟꯒꯤ ꯈꯣꯟꯊꯣꯛꯁꯦ ꯄꯥꯝꯃꯛꯇꯅ ꯏꯃꯥ ꯂꯩꯁꯦꯝ ꯀꯜꯆ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ꯔꯝꯕꯗꯒꯤ ꯑꯩꯅ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ꯅ ꯑꯣꯟꯖꯕꯅꯤ,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ꯁꯤꯅ ꯑꯩꯒꯤ ꯂꯥꯏꯐꯝ ꯂꯦꯟꯁꯤꯒꯤ ꯂꯟꯇꯨ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ꯟꯀꯩꯅꯤ, ꯌꯨꯝꯅꯤ,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ꯕꯨ ꯍꯤꯡꯀ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ꯁꯤꯗꯒꯤ ꯃꯊꯪ ꯃꯊꯪ ꯄꯥꯡꯊꯣꯔꯛꯄꯗ ꯁꯀꯣꯏ ꯁꯂꯥꯏꯁꯪ ꯍꯥꯏꯗ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ꯑꯌꯨꯛ 7:00 ꯄꯨꯡ 10:30 ꯑꯌꯨ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ꯀꯣꯏ ꯆꯠꯅ ꯀꯣꯏꯅ ꯁꯥꯕꯕꯨ ꯆꯠꯀꯣꯏ, ꯍꯧꯔꯛꯂꯣꯟ ꯍꯥꯏꯔꯒ ꯂꯝꯈꯨꯅꯨ ꯆꯣꯉꯥ ꯀꯥꯎꯔꯦꯟ ꯁꯟ, ꯉꯥꯅꯨ, ꯁꯒꯣꯟ, ꯁꯟ, ꯍꯧꯗꯣꯡ, ꯍꯨꯏ ꯁꯨꯒꯨꯝꯕꯗ ꯈꯣꯡꯆꯠꯂꯣꯟꯁꯤꯗꯒꯤ ꯂꯧꯔꯒ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ꯅꯥꯆꯟ ꯈꯣꯟꯖꯦꯟꯒꯤ ꯏꯁꯩꯒꯤ ꯂꯝ ꯈꯨꯅꯨꯅ ꯈꯣꯡꯕ, ꯍꯧꯗꯣꯡꯅ ꯈꯣꯡꯕ, ꯍꯅꯤꯟ ꯅꯣꯡꯅꯥꯡꯅ ꯈꯣꯡꯕ, ꯀꯥꯎꯔꯦꯟ ꯁꯟꯅ ꯈꯣꯡꯕ, ꯀꯥꯎꯔꯦꯟ ꯌꯦꯟꯅ ꯈꯣꯡꯕ,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 ꯂꯧꯔꯒ ꯃꯩꯇꯩ ꯑꯩꯈꯣꯏꯒꯤ ꯈꯣꯟꯊꯣꯛꯀꯤ ꯍꯧꯔꯛꯐꯝ ꯏꯁꯩ ꯇꯝꯕꯤ, ꯁꯀꯣꯏꯁꯨ ꯇꯝꯕꯤ, ꯊꯥꯡ ꯇꯥꯁꯨ ꯇꯝꯕꯤ, ꯄꯨꯡꯁꯨ ꯇꯝ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ꯛꯇ ꯊꯣꯛꯂꯛꯑꯒ ꯃꯥꯏꯀ꯭ꯔꯣꯐꯣꯟ ꯄꯥꯏꯔꯒ ꯋꯥ ꯉꯥꯡꯕ, ꯃꯥꯏꯄꯨꯅꯕ ꯉꯝꯅꯕꯁꯨ ꯇꯝꯕꯤ. ꯃꯥꯂꯦꯝꯗ ꯆꯧꯀꯤ ꯑꯍꯨꯝ ꯂꯩ ꯍꯥꯏꯔꯤꯕ ꯆꯤꯐ ꯒꯦꯁ, ꯒꯦꯁ ꯑꯣꯐ ꯑꯣꯅ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ꯁꯤꯗꯦꯟ ꯍꯥꯏꯗꯅ ꯂꯩ, ꯑꯗꯨꯒꯨꯝꯕ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ꯗꯣ ꯃꯁꯛ ꯅꯥꯏꯕ ꯃꯤꯅ ꯐꯝꯃꯤ. ꯑꯗꯨꯅ ꯍꯧꯔꯛꯏꯕ ꯅꯈꯣꯏ ꯈꯨꯗꯤꯡꯃꯛꯁꯤꯅ ꯃꯇꯤꯛ ꯆꯥꯒꯗꯕꯅꯦꯅ ꯏꯆꯥꯁꯤꯡꯁꯤꯗ ꯃꯁꯛ ꯅꯥꯏꯕ ꯃꯤ ꯑꯃ ꯑꯣꯏꯌꯨ. ꯃꯤꯉꯣꯟꯗꯒꯤ ꯁꯣꯏ ꯄꯨꯒꯅꯨ. ꯁꯣꯏ ꯄꯨꯕ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ꯈꯥ ꯄꯣꯟꯕꯅꯤ. ꯃꯤꯑꯣꯏꯕꯗꯨꯅ ꯁꯣꯏ ꯇꯧꯔꯛꯇ꯭ꯔꯒ ꯅꯍꯥꯛ ꯁꯥꯎꯔꯒ ꯂꯥꯛꯀꯅꯤ. ꯁꯥꯎ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ꯌꯦꯛꯅꯕ ꯊꯤꯕꯅꯤ. ꯌꯥꯔꯤꯕ ꯃꯈꯩ ꯅꯁꯥꯅ ꯅꯁꯥꯒꯤ ꯁꯣꯏꯁꯤ ꯆꯠꯄ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ꯁꯛ ꯅꯥꯏꯕ ꯃꯤ ꯑꯃ ꯑꯣꯏ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ꯂꯥꯏꯁꯨꯁꯨ ꯇꯝꯕꯤꯕ,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ꯕꯤ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ꯊꯧꯒꯜꯂꯣꯟꯁꯨ ꯇꯝꯕꯤꯕ, ꯊꯛꯁꯤ ꯈꯥꯁꯤꯁꯨ ꯇꯝꯕꯤ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ꯗ ꯈꯣꯏꯔꯝꯕ, ꯃꯥꯡꯁꯣꯛꯅ ꯁꯤꯅꯤ ꯐꯃꯦꯟꯅ ꯁꯤꯅꯤ ꯍꯥꯏꯗꯅ ꯃꯩꯇꯩꯂꯣꯟꯒꯤ ꯌꯥꯋꯥ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 ꯁꯀꯣꯏ ꯁꯂꯥꯏ ꯁꯪ ꯍꯥꯏꯗꯅ ꯏꯃꯥ ꯂꯩꯁꯦꯝꯒꯤ ꯃꯁꯥ ꯑꯃ ꯑꯣꯏꯅ ꯑꯩ ꯇꯝꯕꯤꯗꯨꯅ ꯂꯥꯛꯏ. ꯍꯥ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ꯃꯇꯤꯛ ꯌꯥꯝ ꯆꯥꯔꯦ. ꯑꯗꯨꯅ ꯋꯥꯡꯈꯩꯒꯤ ꯑꯩꯒꯤ ꯂꯝꯗꯝꯗꯨꯗ ꯂꯩꯖ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ꯍꯧ ꯂꯥꯡꯄꯣꯛꯅꯈꯤꯕꯗꯒꯤ ꯈꯔ ꯑꯃ ꯀꯥꯏꯈ꯭ꯔꯕꯁꯨ ꯀꯥꯏꯈ꯭ꯔꯕ ꯏꯆꯥꯁꯤꯡꯗꯣ ꯑꯩꯅ ꯁꯦꯝꯒꯠꯂꯝꯕꯅꯤꯅ ꯉꯁꯤꯗꯤ ꯃꯇꯤꯛ ꯌꯥꯝ ꯆꯥꯔꯦ. ꯑꯃꯇ ꯃꯥꯡꯈꯤꯗ꯭ꯔꯦ. ꯑꯃꯨꯛ ꯍꯟꯖꯜꯂꯛꯑꯒ ꯉꯁꯤꯗꯤ ꯃ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ꯁꯀꯣꯏ ꯁꯂꯥꯏꯁꯤꯡꯁꯤꯕꯨ ꯌꯣꯛꯈꯠꯂꯛꯑꯦ.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ꯀꯣꯏ ꯁꯂꯥꯏꯁꯪꯁꯤꯗꯒꯤ ꯄꯥꯂꯤ ꯏꯅꯥꯠ ꯁꯤꯂꯣꯟ ꯁꯤꯟꯗꯝ ꯁꯪ ꯍꯥꯏꯅ ꯗꯤꯒ꯭ꯔꯤ ꯀꯣꯂꯦꯖ ꯑꯃ ꯑꯦꯄ꯭ꯂꯤꯀꯦꯁꯟ ꯇꯧꯅꯕ ꯀꯣꯂꯦꯖꯀꯤꯗꯃꯛꯇꯁꯨ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ꯖꯔꯤ.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ꯑꯁꯤ ꯉꯁꯤꯗꯤ ꯃꯅꯥ ꯄꯨꯡꯕ ꯄꯥꯝꯃꯦꯜ ꯑꯃꯒꯨꯝꯅ ꯂꯩ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 ꯄꯟꯊꯧꯅꯁꯨ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ꯑꯁꯤꯅ ꯂꯧꯕꯤꯔꯤꯕ ꯊꯧꯗꯥ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ꯟꯊꯧ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ꯁꯤ ꯊꯥ ꯑꯃꯁꯤꯗ ꯂꯩꯔꯤꯕ ꯅꯨꯃꯤꯠ ꯑꯁꯤ ꯀꯨꯟꯊ꯭ꯔꯥꯅꯤꯅꯤ. ꯃꯁꯤꯗ ꯂꯩꯔꯤꯕ ꯃꯔꯨꯑꯣꯏꯕ ꯂꯩꯔꯤꯕ ꯅꯨꯃꯤꯠꯁꯤꯡ ꯑ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ꯗꯥꯡꯁꯤꯡꯗꯤ ꯄꯥꯡꯊꯣꯛꯄꯤ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ꯊꯧꯅ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0: ꯊꯥ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ꯃ ꯄꯥꯟꯕꯁꯤꯃ ꯃꯩꯇꯩꯒꯤ ꯏꯁꯩ ꯑꯗꯨꯒ ꯃꯩꯇꯩꯒꯤ ꯃꯁꯤꯂꯣꯜ ꯑꯃ ꯄꯥꯡꯊꯣꯛꯂꯦ.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ꯇꯩ ꯄꯤꯕꯥꯅ ꯆꯥꯛ ꯊꯣꯡꯗꯨꯅ ꯃꯩꯇꯩ ꯂꯥꯏꯗ ꯃꯩꯇꯩ ꯆꯥꯛ ꯀꯠꯂꯦ, ꯃꯁꯤꯃꯁꯨ ꯄꯥꯡꯊꯣꯛꯆ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ꯊꯥꯅꯤꯟ ꯅꯨꯃꯤꯠ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ꯝꯒꯤ ꯄꯅꯥ ꯀꯨꯟꯊ꯭ꯔꯥꯒ ꯃꯔꯤ ꯂꯩ, ꯄꯂꯦꯝ ꯇꯔꯦꯠ ꯇꯔꯦꯠꯅ ꯁꯥꯕ, ꯑꯗꯨꯅ ꯄꯅꯥ ꯃꯤꯐꯝ ꯍꯥꯏꯗꯅ ꯄꯨꯡ ꯑꯅꯤꯗ ꯂꯨꯋꯥꯡꯒꯤ ꯃꯇꯝ ꯃꯔꯤ ꯐꯥꯎꯕ ꯐꯝꯃꯤ. ꯑꯗꯨꯒ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ꯒꯤ ꯏꯁꯩ ꯑꯅꯧ ꯑꯅꯧꯕ ꯑꯃꯨꯛ ꯈꯣꯡꯏ ꯋꯥꯔꯤ ꯂꯤꯗꯅ. ꯃꯗꯨꯒ ꯑꯃꯨꯛ ꯊꯥ ꯑꯃꯒꯤ ꯑꯩꯈꯣꯏ ꯌꯨꯝꯖꯈꯩꯁ ꯑꯍꯥꯟꯕ ꯁꯤꯗꯅ ꯄꯨꯛꯅꯤꯡ ꯈꯨꯟꯗꯤꯟꯅꯕ ꯌꯥꯏꯕꯤꯔꯦꯜ ꯁꯛꯈꯪꯅ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ꯁꯛ ꯅꯥꯏꯕ ꯑꯐꯥꯎ ꯑꯐꯥꯎꯕꯁꯤꯡꯅꯁꯨ ꯄꯥꯎꯖꯦꯟ ꯄꯤꯕ, ꯑꯗꯨꯒ ꯆꯀꯣꯏ ꯏꯁꯩ ꯄꯨꯊꯣꯛꯄ, ꯑꯗꯨꯒ ꯄꯥꯎꯇꯥꯛ ꯑꯃꯃꯝ ꯄꯤꯕ. ꯑꯩꯅ ꯄꯥꯎꯇꯥꯛꯁꯤ ꯌꯥꯝ ꯇꯣꯏ ꯇꯣꯏꯅ ꯄꯤ, ꯑꯁꯨꯝꯅ ꯄꯤ.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ꯃꯥꯡꯕꯨ ꯃꯥꯡꯉꯗꯤ ꯑꯅꯤꯃꯛ ꯆꯞ ꯃꯥꯟꯅꯩ. ꯅꯨꯄꯤ ꯈꯛꯇꯅ ꯃꯥꯡꯕ ꯅꯠꯇꯦ, ꯃꯤ ꯑꯣꯏꯕ ꯀꯧꯕ ꯑꯩꯈꯣꯏ ꯑꯁꯤ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ꯅꯨꯄꯥ ꯍꯥꯏꯕ ꯅꯨꯄꯥ, ꯅꯨꯄꯤ ꯍꯥꯏꯕ ꯅꯨꯄꯤ, ꯑꯩꯈꯣꯏꯁꯤ ꯍꯤꯡꯉꯤꯉꯩꯗꯁꯨ ꯂꯥꯏꯄꯣꯛꯅꯤ, ꯁꯤꯈ꯭ꯔꯒꯁꯨ ꯂꯥꯏꯅꯤ.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ꯌꯨꯝꯕꯥꯟ ꯁꯣꯏꯕ ꯌꯥꯗꯦ. ꯁꯥꯒꯩꯒꯤ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ꯒꯤ ꯑꯩꯈꯣꯏꯅ ꯇꯨꯔꯧ ꯆꯥꯔꯧ ꯐꯖꯗꯕ ꯑꯃꯅ ꯂꯥꯏꯒꯤ ꯊꯧꯒꯜ ꯇꯧꯕ ꯌꯥꯗꯦ. ꯑꯗꯨꯅ ꯇꯥꯂꯣꯏ ꯑꯅꯤ ꯁꯨꯍꯩꯗꯦ, ꯇꯨꯃꯜ ꯂꯧꯍꯩꯗꯦ ꯍꯥꯏꯗꯅ ꯃꯗꯨꯒꯨꯝꯕ ꯄꯥꯎꯖꯦꯟꯁꯨ ꯄꯤ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ꯅꯨꯄꯤ ꯂꯛꯇꯅ ꯅꯄꯨꯔꯣꯏꯕ ꯑꯅꯤ ꯁꯨꯍꯩꯗꯦ, ꯅꯄꯨꯔꯣꯏꯕ ꯌꯨꯝꯅꯥꯛ ꯑꯅꯤ ꯁꯨꯕꯅ ꯃꯆꯥꯗꯨ ꯄꯣꯛꯂꯛꯄꯗ ꯁꯥꯒꯩꯒꯤ ꯄꯤꯕꯥꯔꯦꯜ ꯑꯣꯏꯕ ꯌꯥꯗꯦ.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ꯒꯤ ꯍꯩꯀꯣꯛ ꯂꯩꯀꯣꯛ ꯄꯨꯕ ꯌꯥꯗꯦ, ꯑꯁꯨꯒꯨꯝꯂꯕ ꯇꯧꯍꯩꯗꯦ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ꯅ ꯄꯥꯎꯖꯦꯟꯁꯤꯗ ꯄꯤꯕ ꯃꯩꯇꯩꯒꯤ ꯁꯤꯂꯣꯠ. ꯑꯗꯨꯒ ꯌꯦꯛ ꯊꯣꯡꯅꯕ ꯃꯁꯦꯟ ꯂꯧꯅꯕ ꯌꯥꯗꯦ, ꯆꯔꯣꯜ ꯑꯍꯨꯝꯐꯥꯎꯒꯤ ꯃꯅꯨꯡꯗ ꯁꯥꯒꯩ ꯃꯨꯠꯂꯤ. ꯁꯥꯒꯩ ꯃꯨꯠꯂꯦ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ꯅꯨꯄꯥ ꯄꯣꯛꯂꯛꯇꯕ ꯌꯥꯏ, ꯏꯆꯥ ꯄꯣꯛꯂꯛꯇꯕ ꯌꯥꯏ, ꯑꯁꯤꯒꯨꯝꯕ ꯇꯧꯍꯩꯗꯦ ꯁꯣꯏꯅꯥꯏ ꯇꯨꯅꯥꯏꯕ ꯄꯣꯛꯂꯛꯄ ꯌꯥꯏ. ꯃꯗꯨ ꯌꯦꯛ ꯊꯣꯡꯅꯔꯕ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ꯅꯨꯡꯁꯤꯁꯅꯨ, ꯄꯨꯟꯁꯤꯒꯤ ꯁꯣꯏꯅꯥꯏꯕ ꯏꯆꯥꯕꯨ ꯃꯤꯠꯇ ꯁꯨꯝ ꯎꯔ ꯂꯩꯗꯩ ꯁꯛꯄꯗꯤ ꯂꯥꯞꯊꯣꯛꯅꯁꯤ, ꯌꯦꯛ ꯊꯣꯛꯇꯕꯗ ꯌꯨꯝꯕꯥꯟꯁꯤ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ꯗꯤ ꯊꯕꯛ ꯁꯨꯁꯤ ꯍꯥꯏꯕ, ꯅꯨꯡꯁꯤꯕ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ꯈꯣꯏꯅ ꯄꯤꯁꯤ.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 ꯍꯥꯏꯕ ꯃꯤꯁꯤ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ꯉꯥꯜ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ꯈꯨꯠꯇꯒꯤ ꯂꯣꯏꯅꯃꯛ ꯊꯣꯛꯂꯛꯀꯗꯣꯏ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ꯄꯥꯎꯖꯦꯟ. ꯅꯨꯄꯥꯗꯤ ꯋꯥꯇꯨꯞꯅꯕ ꯉꯝꯕꯅꯤ, ꯐꯃꯦꯟꯅ ꯐꯪꯒꯗꯕꯅꯤ, ꯅꯨꯄꯥꯅ ꯅꯤꯡꯊꯧ ꯑꯣꯏꯕꯅꯤ, ꯅꯨꯄꯤꯅ ꯂꯩꯃꯔꯦꯜ ꯑꯣꯏꯕꯅꯤ. ꯑꯗꯨꯅ ꯏꯔꯣꯏ ꯂꯣꯏꯔꯛꯄꯗ ꯅꯨꯄꯤꯁꯤ ꯏꯃꯣꯏꯅꯨ ꯏꯕꯦꯟꯗꯧꯒꯤ ꯊꯥꯛ ꯌꯧ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ꯃꯁꯤꯂꯣꯜ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ꯈ꯭ꯔꯦ. ꯑꯩꯈꯣꯏꯒꯤ ꯊꯥ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ꯍꯥꯟꯕꯗ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ꯒꯤ ꯊꯧꯃꯤ ꯃꯌꯥꯝ ꯑꯃꯁꯨ 미팜 빵토에 에코이 통미 정말레 정말레 리버시나 다음들 루파 정말 정말 깔리 깔리버시나 나 사이기 라이팜스기 생각 사각 받아 로이 넘어 시즌 나봐.

0: ꯑꯗꯨꯒꯤ ꯁꯤꯖꯤꯟꯅꯕꯗꯨꯒꯤ ꯁꯦꯟꯗꯨꯒꯤ ꯑꯃꯗꯤ ꯂꯥꯏꯅꯤꯡ ꯊꯧꯃꯤꯁꯤꯡꯁꯤꯕꯨ ꯂꯥꯏꯐꯝꯁꯤꯕꯨ ꯑꯩꯅ ꯇꯨꯡꯂꯝ ꯆꯠꯀꯤꯗꯃꯛꯇ ꯈꯜꯂꯒ ꯏꯟꯀꯝ ꯇꯦꯛꯁ ꯐꯥꯏꯜ ꯇꯧꯔꯝꯗꯨꯅ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ꯒꯤ ꯃꯈꯥꯗ ꯆꯦꯔꯤꯇꯦꯕꯜꯗ TFAITG ꯐꯪꯖꯔꯦ ꯇꯨꯡꯂꯝ ꯆꯠꯀꯤꯗꯃꯛꯇ ꯑꯩ ꯌꯥꯝꯅ ꯁꯦꯝꯖꯩ ꯑꯩꯅ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ꯕ ꯑꯃꯣꯏꯅ ꯃꯩꯇꯩꯒꯤ ꯂꯥꯏꯅꯤꯡ ꯆꯤꯡꯈꯠꯆ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ꯃꯩꯇꯩ ꯅꯠꯇ꯭ꯔꯒꯁꯨ ꯍꯋꯥꯏꯕꯨ ꯄꯥꯜꯂꯕꯗꯤ ꯎ ꯄꯥꯝꯕꯤꯗꯒꯤ ꯇꯤꯟꯗꯒꯤ ꯀꯥꯡꯗꯒꯤ ꯁꯥꯗꯒꯤ ꯂꯥꯏꯅꯤꯡꯗꯒꯤ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 ꯂꯣꯏꯅ ꯍꯤꯡꯃꯤꯟꯅꯒꯗꯕ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ꯒꯗꯕꯅꯤ ꯂꯥꯏꯅꯤꯡ ꯇꯤꯟꯅꯗ꯭ꯔꯒꯁꯨ ꯑꯩꯈꯣꯏ ꯅꯨꯡꯁꯤꯅꯕ ꯃꯊꯧ ꯇꯥꯏ ꯅꯨꯡꯁꯤ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ꯃꯄꯨꯡ ꯐꯥꯔꯛꯑꯒ ꯑꯩꯒꯤ ꯍꯧꯔꯛ ꯂꯣꯟꯗꯨꯗ ꯁꯥꯒꯣꯟꯅꯕ ꯂꯥꯏꯅꯤꯡꯗꯨꯕꯨ ꯑꯩꯈꯣꯏꯅ ꯉꯥꯛꯀꯗꯕꯅꯤ ꯏꯁꯥꯒꯤ ꯂꯥꯏꯅꯤꯡ ꯏꯁꯥꯒꯤ ꯙꯔꯃꯁꯤꯗꯤ ꯏꯁꯥ ꯏꯁꯥꯅ ꯉꯥꯛꯑ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ꯕꯥꯛꯁꯦ ꯑꯏꯪꯕ ꯑꯇꯞꯄ ꯄꯣꯔ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ꯄꯥꯎꯖꯦꯟꯁꯨ ꯑꯩ ꯌꯥꯝ ꯄꯤꯖꯩ
1: ꯌꯥꯝꯅ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ꯈꯣꯏ ꯄꯟꯊꯧꯅ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ꯄꯟꯊꯧ ꯑꯩꯈꯣꯏ ꯍꯧꯔꯛ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 ꯑꯣꯏꯔꯤꯕꯁꯤꯡ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ꯆꯅꯤꯡꯕ ꯄꯟꯊꯧ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ꯅꯤ
0: ꯑꯩꯈꯣꯏꯅ ꯌꯥꯝ ꯈꯪꯗ꯭ꯔꯤꯌꯦ ꯑꯩꯈꯣꯏꯁꯦ ꯑꯗꯨꯅ ꯈꯪꯗ꯭ꯔꯤ ꯍꯥꯏꯕꯁꯦ ꯑꯩꯃꯛꯁꯨ ꯈꯪꯗ꯭ꯔꯤ ꯏꯅꯥꯠ ꯀꯜꯂꯨꯗ ꯍꯥꯏꯕ ꯑꯩꯅ ꯄꯥꯝꯃꯤꯅ ꯂꯥꯏꯅꯤꯡ ꯀꯜꯂꯨ ꯍꯥꯏꯅꯤꯡꯕ ꯂꯥꯏꯅꯤꯡꯒꯤ ꯃꯊꯛꯇ ꯏꯅꯥꯠ ꯇꯣꯡꯕꯅꯤ ꯍꯥꯏ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ꯂꯥꯏꯗ ꯀꯠꯄꯗ ꯂꯥꯏ ꯍꯥꯏꯕꯁꯤꯅ ꯃꯥꯡꯗ ꯊꯝꯃꯒ ꯀꯠꯄ ꯍꯥꯏꯕꯁꯤꯅ ꯑꯅꯤꯁꯨꯕꯅꯤꯅ ꯂꯥꯏꯗ ꯀꯠꯂꯤꯕꯗꯨ ꯏꯅꯥꯠꯅꯤ ꯍꯥꯏꯕ ꯑꯗꯨꯅ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ꯔꯣꯜꯁꯤꯡꯁꯤꯗ ꯂꯥꯏꯅꯤꯡ ꯀꯜꯂꯨ ꯂꯥꯏꯅꯤꯡ ꯈꯪꯉꯨ ꯅꯁꯥꯒꯤ ꯂꯥꯏꯅꯤꯡ ꯅꯤꯡꯉꯨ ꯃꯤꯒꯤ ꯂꯥꯏꯅꯤꯡ ꯍꯨꯂꯥꯟꯒꯅꯨ ꯑꯗꯨꯒ ꯅꯍꯥꯛꯀꯤ ꯂꯥꯏꯅꯤꯡ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ꯅꯥꯠꯇꯣ ꯑꯗꯨꯝ ꯆꯣꯡꯊꯣꯛꯆꯔꯛꯀꯗꯕꯅꯤ ꯂꯥꯏꯅꯤꯡ ꯊꯧ ꯂꯩꯃꯔꯦꯟ ꯅꯤꯡꯕꯅ ꯏꯅꯥꯠ ꯑꯃ ꯂꯣꯏꯅꯔꯒ ꯑꯊꯦꯝꯄꯣ ꯀꯠꯄ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ꯡ ꯊꯧ ꯂꯩꯃꯔꯦꯟꯗ ꯁꯤꯗꯥ ꯊꯤꯟꯕ ꯍꯥꯏꯕꯁꯦ ꯍꯥꯏꯗꯦ ꯍꯥꯏꯕ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ꯂꯣ ꯂꯩꯉꯥꯛꯂꯣ ꯂꯩꯔꯤꯕ ꯑꯁꯤꯒꯨꯝꯅ ꯃꯩꯇꯩ ꯑꯩꯈꯣꯏꯁꯨ ꯂꯩꯍꯟꯁꯤ ꯍꯥꯏꯕ ꯑꯗ ꯃꯩꯇꯩ ꯑꯩꯈꯣꯏꯒꯤ ꯂꯣꯁꯤ ꯂꯩ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ꯀꯅꯥꯅ ꯂꯩꯍꯟ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ꯏꯔꯤꯛ ꯍꯩꯕꯅ ꯏꯈꯠꯄꯤꯕ ꯇꯥꯔꯦ ꯂꯥꯏꯔꯤꯛ ꯍꯩꯇ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ꯍꯤꯡꯕꯗ ꯄꯂꯦꯝ ꯏꯃꯥꯅ ꯃꯥꯡꯁꯣꯛꯇ ꯄꯟꯊꯧ ꯏꯄꯥꯅ ꯐꯃꯦꯟꯗ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ꯆꯥꯛꯁꯪꯅ ꯑꯋꯥꯡ ꯑꯣꯜꯂꯒ ꯊꯣꯡꯕ ꯌꯣꯠꯁꯕꯤꯅ ꯅꯣꯡꯆꯨꯞꯇ ꯃꯈꯣꯡ ꯑꯃ ꯃꯩꯔꯝꯗ ꯃꯈꯣꯡ ꯑꯃ ꯑꯗꯨꯒ ꯆꯤꯡꯈꯩꯗ ꯃꯈꯣꯡ ꯑꯃ ꯅꯣꯡꯄꯣꯛꯇꯒꯤ ꯅꯣꯡꯆꯨꯞꯂꯣꯝꯗ ꯁꯤꯡ ꯏꯜꯂꯤ ꯍꯥꯏꯕ ꯃꯗꯨꯒꯤ ꯍꯧꯔꯛ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ꯃꯈꯣꯡꯗꯨꯗꯤ ꯂꯥꯏꯅꯤꯡꯅꯤ ꯍꯥꯏꯕ ꯂꯥꯏꯅꯤꯡ ꯊꯧ ꯂꯩꯃꯔꯦꯟꯗꯗꯤ ꯈꯣꯏꯔꯝꯃꯤ ꯃꯌꯨꯝ ꯃꯀꯩ ꯄꯥꯟꯕꯩꯁꯨ ꯈꯣꯏꯔꯝꯃꯤ ꯄꯔꯤꯈꯥꯒꯤꯁꯨ ꯈꯣꯏꯔꯝꯃꯤ ꯃꯆꯥ ꯃꯁꯨꯒꯤ ꯅꯤꯕꯁꯨ ꯂꯥꯏꯅꯤꯡ ꯊꯧ ꯂꯩꯃꯔꯦꯟ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ꯝꯇꯅ ꯊꯥꯗꯣꯛꯇꯦ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ꯂꯧꯈꯠꯄꯤ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ꯃꯗꯤ ꯇꯨꯡ ꯀꯣꯏꯅ ꯂꯧꯕꯤꯔꯛꯀꯗꯕ ꯀꯌꯥ ꯑꯃ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ꯛꯄꯒꯤꯗꯃꯛ ꯄꯟꯊꯧ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ꯂꯥꯏꯒꯤ ꯄꯥꯎꯖꯦꯜꯂꯣꯏ ꯄꯤꯕ ꯑꯃꯒ ꯄꯥꯈꯛ ꯑꯣꯏꯗꯨꯅ ꯊꯧ ꯄꯨ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ꯁꯨ ꯑꯣꯏ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ꯅꯤꯡꯕꯅ ꯍꯦꯟꯗꯨꯅ ꯍꯥꯏꯖꯕ ꯑꯁꯣꯟꯕ ꯎꯖꯕꯗꯒꯤ ꯁꯣꯜꯍꯟꯅꯤꯡꯗꯕ ꯃꯩꯇꯩ ꯐꯨꯔꯨꯞ ꯀꯟꯖꯅꯤꯡꯕꯗꯒꯤ ꯍꯥꯏꯖꯕꯅꯤ ꯑꯩꯒꯤ ꯃꯩꯇꯩ ꯑꯣꯏꯕꯤꯒꯅꯨ ꯃꯊꯥꯏ ꯊꯥꯏꯅꯒꯤ ꯀꯨꯝꯖꯥ ꯀꯨꯝꯖꯥ ꯂꯥꯏ ꯍꯥꯛꯇꯛꯇꯒꯤ ꯃꯁꯤꯡ ꯄꯥꯕ ꯈꯨꯠ ꯊꯦꯛꯇ꯭ꯔꯤꯉꯩꯗꯒꯤ ꯂꯩꯔꯛꯄ ꯂꯩꯍꯧꯔꯣꯟꯒꯤ ꯃꯩꯇꯩ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ꯀꯠꯃꯤꯟꯅꯍꯟꯁꯤ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ꯒꯤ ꯈꯣꯟꯖꯦꯟꯕꯨ ꯇꯥꯕꯤꯔꯤꯕ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ꯗ ꯂꯩꯔꯤꯕ ꯂꯥꯏꯅꯤꯡ ꯇꯤꯟꯅꯕ ꯇꯤꯟꯅ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ꯁꯤꯒꯗꯕ ꯅꯨꯃꯤꯠ ꯊꯥꯗꯣꯛꯂꯁꯤ ꯅꯥꯒꯗꯕ ꯅꯨꯃꯤꯠ ꯊꯥꯗꯣꯛꯆꯔꯝꯒꯦ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ꯗ ꯑꯣꯏꯕꯤꯌꯨ
2: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ꯒꯤ ꯌꯦꯜꯍꯧ ꯐꯨꯔꯨꯞꯁꯤꯡ ꯑꯁꯤꯒꯤ ꯆꯠꯅꯕꯤ ꯏꯅꯥꯠ ꯑꯃꯗꯤ ꯂꯥꯏꯅꯤꯡ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ꯄꯥꯔꯤ ꯑꯍꯨꯝꯗ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ꯄꯥꯔꯤ ꯑꯋꯥꯔꯗ 2026 ꯈꯨꯠꯁꯤꯟꯅꯈꯤ ꯃꯅꯥ ꯐꯪꯕꯤꯔꯛꯈ꯭ꯔ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ꯖꯔꯨꯕꯒꯤ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3: ꯑꯩꯒꯤ ꯏꯃꯤꯡ ꯁꯂꯥꯝ ꯇꯣꯝꯕ ꯁꯤꯡꯍꯥꯀꯧꯏ ꯇꯕꯨꯜ ꯈꯨꯡꯒꯪꯗ ꯄꯣꯛꯆꯕꯅꯤ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ꯂꯩꯈꯤꯗ꯭ꯔꯕ ꯁꯂꯥꯏ ꯏꯕꯣꯝꯆꯥ ꯏꯃꯥꯒꯤ ꯃꯤꯡꯅ ꯊꯧꯗꯥꯝ ꯅꯤꯉꯣꯜ ꯁꯂꯥꯝ ꯑꯣꯡꯕꯤ ꯂꯛꯁꯃꯤ ꯗꯦꯕꯤ ꯀꯧꯏ ꯑꯩ ꯆꯍꯤ 43 ꯁꯨꯖꯔꯦ ꯍꯧꯖꯤꯛꯐꯥꯎꯗ ꯂꯥꯏꯔꯤꯛ 30 ꯍꯨꯝꯗꯣꯏ ꯐꯣꯡꯖꯈ꯭ꯔꯦ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ꯅ ꯄꯤꯕ ꯇ꯭ꯔꯥꯟꯁꯂꯦꯁꯟ ꯑꯦꯋꯥꯔꯗ 22 ꯌꯥꯎꯅ ꯃꯅꯥ ꯁꯪꯁꯥꯟ ꯀꯌꯥꯅ ꯄꯤꯕꯤꯕ 13 ꯑꯍꯨꯝꯁꯨ ꯐꯪꯖꯈ꯭ꯔꯦ 23 ꯁꯨꯕ ꯁꯖꯤꯕꯨ ꯏꯅꯥꯠ ꯃꯥꯏꯈꯝ ꯀꯨꯝꯍꯩ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ꯛꯈꯪ ꯃꯅꯥ ꯊꯧꯖꯥꯟꯕꯤ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ꯑꯩꯅ ꯃꯁꯤ ꯂꯧꯖꯕꯁꯨ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 ꯄꯤꯕꯤꯔꯤꯕ ꯄꯥꯔꯤ ꯑꯦꯋꯥꯔꯗ ꯁꯤꯗꯤ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ꯂꯩꯖꯗ꯭ꯔꯦ ꯑꯩꯒꯤ ꯄꯨꯟ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ꯅꯤ ꯇꯁꯦꯡꯅ ꯑꯩꯅ ꯈꯨꯡꯒꯪꯕꯨ ꯀꯣꯜꯂꯤꯕ ꯏꯕꯨꯗꯧ ꯁꯣꯔꯥꯔꯦꯟ ꯌꯥꯡꯒꯣꯏ ꯅꯤꯡꯊꯧꯕꯨ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ꯛꯑꯦ ꯈꯨꯔꯝꯖꯕ ꯍꯟꯖꯤꯜꯂꯦ ꯈꯨꯔꯝꯖ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ꯡꯗ ꯂꯩꯔꯤꯕ ꯏꯕꯨꯗꯧ ꯊꯥꯡꯖꯤꯡꯕꯨ ꯑꯩꯅ ꯂꯩꯃꯥꯡꯗ ꯈꯨꯔꯝꯖꯔꯒ ꯈꯝꯕ ꯊꯣꯏꯕꯤ ꯑꯦꯋꯥꯔꯗ ꯑꯃꯇꯪ ꯊꯝꯖꯒꯦ ꯍꯥꯏꯗꯅ ꯋꯥꯁꯛꯑꯒ ꯀ꯭ꯋꯥꯠ ꯔꯥꯏꯇꯔꯁ ꯃꯣꯏꯔꯥꯡ ꯂꯤꯡꯗꯨꯅ ꯈꯥꯝꯕꯊꯕꯤ ꯑꯋꯥꯔꯗ ꯃꯔꯤꯔꯛ ꯄꯤꯖꯈ꯭ꯔꯦ, ꯍꯧꯖꯤꯛꯁꯨ ꯃꯊꯪ ꯄꯤꯖꯅꯕ ꯂꯥꯡꯉꯤꯕꯅꯤ. ꯁꯥꯏꯠꯇ ꯀꯠꯊꯣꯛꯑꯒꯦ ꯍꯥꯏꯗꯅ ꯂꯦꯞꯆꯔꯕ ꯄꯨꯟꯁꯤ ꯑꯁꯤ ꯀꯣꯂꯦꯖꯇꯒꯤ ꯄꯣꯊꯥꯔꯒ ꯍꯣꯠꯅꯖꯔꯛꯄꯅꯤ. ꯄꯨꯛꯅꯤꯡ ꯌꯥꯝꯅ ꯅꯨꯡꯁꯤ. ꯂꯥꯏꯅ ꯏꯁꯤꯟꯕ ꯍꯥꯏꯕ ꯇꯥꯏ. ꯑꯩ ꯑꯦꯝ ꯑꯦ ꯒꯤ ꯔꯣꯜ ꯅꯝꯕꯔ ꯐꯥꯏꯅꯦꯜꯒꯤꯁꯦ 20ꯅꯤ. ꯑꯗꯣ ꯍꯟꯗꯛꯁꯤ 20 ꯁꯨꯕ ꯁꯖꯤꯕꯨ ꯏꯅꯥꯠ ꯉꯥꯏꯊꯪ ꯀꯨꯝꯍꯩꯅꯤ, ꯃꯗꯨꯅ ꯀꯣꯏꯟꯁꯤꯗꯦꯟ ꯑꯣꯏꯈ꯭ꯔꯦ.
1: ꯄꯥꯂꯤ ꯑꯦꯋꯥꯔꯗꯁꯦ ꯏꯪ 2026ꯀꯤ ꯊꯝꯕꯤꯔꯤꯕꯁꯤꯗ ꯌꯥꯎꯕꯤꯔꯤ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 ꯑꯣꯏꯕꯤꯔꯕꯅꯣ?
3: ꯄꯥꯂꯤ ꯑꯦꯋꯥꯔꯗꯇ ꯑꯩꯕꯨ ꯄꯤꯕꯤꯔꯤꯕꯁꯤ ꯁꯥꯏꯇꯦꯁꯟ ꯄꯥꯏꯖꯔꯤꯕꯁꯤꯃ, ꯑꯗꯣ ꯀꯦꯁ ꯑꯦꯋꯥꯔꯗꯇ 50,000ꯒꯅꯤ. ꯂꯤꯛꯌꯥꯜ ꯂꯩ ꯁꯪꯕꯁꯤꯃ ꯐꯪꯖꯔꯦ. ꯑꯩꯉꯣꯟꯗ ꯃꯁꯤꯒꯤ ꯄꯨꯟꯁꯤꯒꯤ ꯃꯦꯃꯦꯟꯇꯣ ꯑꯣꯏꯅ ꯊꯝꯖꯔꯨꯔꯗꯧꯕꯅꯤ.
4: ꯑꯩꯒꯤ ꯃꯤꯡ ꯈꯨꯔꯥꯏꯖꯝ ꯑꯅꯤꯜ ꯁꯤꯡ. ꯑꯩꯒꯤ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ꯂꯩꯈꯤꯗ꯭ꯔꯕ ꯈꯨꯔꯥꯏꯖꯝ ꯖꯣꯏꯆꯟꯗ꯭ꯔ, 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ꯈꯨꯔꯥꯏꯖꯝ ꯑꯣꯝꯕꯤ ꯈꯥꯡꯉꯤꯃꯝ ꯅꯤꯡꯉꯣꯜ ꯔꯣꯁꯦꯁꯣꯔꯤ. ꯑꯩ ꯂꯩꯐꯝꯅ ꯁꯒꯣꯜꯕꯟ ꯁꯩꯌꯥꯡ ꯄꯣꯛꯄꯤ ꯃꯄꯥꯜꯗꯒꯤꯅꯤ.
1: ꯃꯁꯤ ꯐꯪꯕꯤꯔꯛꯂꯤꯕ ꯑꯦꯋꯥꯔꯗꯁꯤ ꯐꯪꯕꯤꯕ ꯃꯇꯝꯗ ꯊ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ꯕꯤ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ꯋꯥꯍꯧꯗ ꯑꯣꯏꯅ ꯈꯔ ꯈꯟꯕꯤ.
4: ꯑꯦꯋꯥꯔꯗꯁꯤ ꯐꯪꯕꯁꯤ ꯑꯩ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ꯑꯦꯋꯥꯔꯗ ꯊꯥꯗꯅ ꯐꯪꯕꯁꯤ ꯃ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ꯑꯦꯋꯥꯔꯗ ꯑꯩ ꯊꯥꯈꯤꯕ ꯂꯩꯇꯦ, ꯑꯗꯨꯒ ꯁꯤꯒꯤ ꯑꯦꯋꯥꯔꯗ ꯐꯪꯅꯤ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ꯑꯁꯥꯁꯨ ꯇꯧꯈꯤꯗꯦ. ꯑꯗꯨꯅ ꯑꯦꯋꯥꯔꯗꯁꯤ ꯐꯪꯉꯛꯄ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ꯒꯤ ꯑꯦꯋꯥꯔꯗꯁꯤ ꯑꯩꯅ ꯐꯪꯕꯅꯤ ꯍꯥꯏꯗꯅ ꯑꯩ ꯂꯧꯖꯗꯦ. ꯑꯩꯒꯤ ꯑꯦꯟꯇꯤꯌꯔ ꯇꯤꯝ ꯇꯣꯝ ꯇꯤ ꯚꯤꯒꯤ ꯏꯠꯁ ꯑꯦꯟ ꯑꯦꯕ꯭ꯔꯤ ꯁ꯭ꯇꯥꯐ ꯃꯌꯥꯝꯗ ꯁꯛꯈꯪꯆꯦ ꯑꯣꯏꯅ ꯄꯤꯕꯤ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ꯑꯗꯨꯝꯅ ꯂꯧꯁꯤꯟꯖꯩ. ꯑꯗꯨꯒ ꯇꯣꯝ ꯇꯤ ꯚꯤꯒꯤ ꯑꯦꯟꯇꯤꯌꯔ ꯁ꯭ꯇꯥꯐꯁꯤꯡꯕꯨꯁꯨ ꯑꯩ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ꯃꯁꯨꯡ ꯅꯨꯡꯉꯥꯏ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ꯁꯤꯟꯐꯝꯁꯤ ꯄꯥꯎꯃꯤ ꯑꯃ ꯑꯣꯏꯅ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ꯒꯤꯁꯤ ꯄꯥꯎ ꯇꯝꯕꯅꯤ, ꯑꯗꯨꯕꯨ ꯁꯤꯒꯤ ꯂꯥꯏꯀꯣꯟꯁꯤꯗ ꯇꯧꯔꯤꯕ ꯃꯑꯣꯡ ꯃꯇꯧꯁꯦ ꯃꯁꯤꯗ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ꯛꯄ ꯅꯠꯇꯦ ꯃꯌꯥꯝꯅ ꯂꯥꯛꯅꯔꯤꯁꯦ. ꯁꯤꯒꯤꯁꯤ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ꯃꯈꯜ ꯑꯃꯅꯤ.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ꯍꯤꯡꯕꯗ ꯀꯔꯤ ꯆꯪꯉꯤ, ꯀꯔꯤ ꯗꯔꯀꯥꯔ ꯑꯣꯏ, ꯀꯔꯤ ꯃꯊꯧ ꯇꯥ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ꯡꯗꯨ ꯇꯝꯕꯅꯤ. ꯃꯁꯤ ꯇꯧꯈꯗ꯭ꯔꯕ ꯑꯃꯅꯤ ꯍꯥꯏꯅ ꯐꯤꯜ ꯇꯧꯏ. ꯑꯩꯅ ꯑꯩꯒꯤ ꯂꯦꯕꯦꯜꯗ ꯍꯣꯠꯅꯕ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 ꯉꯁꯤꯁꯤ ꯇꯣꯝ ꯇꯤ ꯚꯤꯗ ꯑꯦꯗꯤꯇꯔ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ꯑꯗꯣ ꯑꯩꯒꯤ ꯅ꯭ꯌꯨꯁ ꯆꯦꯅꯦꯜꯁꯦ ꯁꯤꯗꯩꯁꯤꯗ ꯃꯩꯇꯩꯒꯤ ꯃꯤꯡꯗ ꯁꯤꯡ ꯍꯥꯏꯕ ꯋꯥꯍꯩꯁꯦ ꯍꯥꯞꯆꯗꯦ, ꯗꯦꯕꯤ ꯍꯥꯏꯕꯁꯦ ꯍꯥꯞꯆꯗꯦ. ꯑꯗꯣ ꯃꯁꯤ ꯀꯔꯤꯒꯤꯅꯣ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ꯒꯤ ꯂꯦꯕꯦꯜꯗ ꯃꯩꯇꯩꯒꯤꯗꯃꯛꯇ ꯇꯧꯕ ꯉꯝꯕꯗꯨꯅꯤ. ꯑꯗꯨꯅ ꯃꯩꯇꯩ ꯑꯃ ꯑꯣꯏꯅ ꯑꯩꯅ ꯐꯤꯜ ꯇꯧꯖꯕꯗ ꯑꯩ ꯏꯁꯥ ꯏꯁꯥꯒꯤ ꯂꯦꯕꯦꯜꯗꯣ ꯃꯗꯨꯗ ꯊꯕꯛ ꯇꯧꯕ ꯑꯃꯈꯛ ꯆꯪꯉꯤ. ꯑꯩꯅ ꯃꯤ ꯍꯣꯡꯒꯟ ꯉꯝꯄꯣꯟꯇꯦ, ꯏꯁꯥꯅ ꯍꯣꯡꯒꯗꯧꯅꯤ. ꯑꯗꯨꯗ ꯑꯩ ꯆꯦꯠꯅ ꯊꯥꯖꯖꯕ ꯃꯤꯅꯤ. ꯑꯗꯨꯅ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ꯗꯨꯅ ꯇꯝꯕꯤꯔꯤꯕ ꯃꯑꯣꯡ ꯃꯇꯧ ꯂꯥꯏꯁꯨ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 ꯑꯣꯟꯊꯣꯛꯆꯔꯛꯀꯅꯤ ꯍꯥꯏꯗꯅ ꯐꯤꯜ ꯇꯧꯖꯩ.
5: ꯑꯩꯒꯤ ꯃꯤꯡ ꯃꯩꯁꯅꯥꯝ ꯁꯤꯕꯗꯇ ꯂꯨꯋꯥꯡ. ꯑꯩꯒꯤ ꯂꯩꯐꯝꯅ ꯁꯒꯣꯜꯕꯟ ꯃꯌꯣ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ꯅ ꯃꯅꯥ ꯑꯃ ꯐꯪꯅꯤ ꯍꯥꯏꯔꯒ ꯑꯩ ꯊꯕꯛ ꯇꯧꯔꯣꯏꯗꯕꯅꯤ. ꯑꯩꯅ ꯇꯧꯖꯔꯤꯁꯦ ꯑꯩꯒꯤ ꯏꯔꯩꯕꯥꯛꯀꯤ ꯏꯔꯝꯗꯝꯒꯤꯅꯤ,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ꯇꯅꯦꯅ ꯈꯜꯂꯒ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ꯃꯗꯨ ꯂꯥꯏꯅ ꯑꯗꯨꯝ ꯂꯣꯏꯅꯃꯛ ꯎꯕ ꯉꯥꯛꯇꯅꯤꯅ ꯃꯗꯨ ꯑꯩꯈꯣꯏꯗ ꯃꯇꯤꯛ ꯆꯥꯕ ꯁꯣꯏꯗꯅ ꯑꯗꯨꯝ ꯄꯤꯔꯛꯀꯅꯤ. ꯃꯗꯨ ꯈꯜꯂꯒ ꯊꯕꯛ ꯁꯨꯖꯔꯛꯄꯅꯤ ꯑꯩꯈꯣꯏꯁꯦ. ꯑꯩ ꯌꯥꯝꯅ ꯃꯜꯇꯤ ꯐꯦꯁꯦꯠ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ꯁꯦꯜ ꯋꯥꯛ ꯇꯧꯖꯔꯛꯏ, ꯂꯣꯟ ꯃꯌꯦꯛꯀꯤ ꯀꯔꯤꯒꯤ ꯃꯤꯂꯥꯜꯒꯤ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ꯛꯏ. ꯅꯣꯡꯃꯇ ꯑꯩꯈꯣꯏ ꯐꯤ ꯑꯃꯇ ꯌꯥꯜꯂꯛꯄꯒꯤ ꯌꯥꯟꯕꯤꯔꯛꯅꯕ ꯀꯅꯥꯝꯇ ꯂꯩꯇꯦ ꯍꯥꯏꯕ ꯇꯥꯏ. ꯑꯗꯨ ꯂꯥꯏꯔꯤꯛ ꯐꯕꯅꯤ ꯉꯁꯤ ꯁꯦꯜꯂꯣꯏ ꯂꯣꯃꯥꯏꯁꯤꯡꯁꯤꯗ ꯑꯩꯁꯨ ꯁꯤꯡꯂꯕ. ꯑꯩꯅ ꯈꯔ ꯂꯧꯖꯔꯨꯕ ꯊꯧꯗꯥꯡ ꯈꯔꯗꯨ ꯎꯕꯤꯔꯛꯇꯅ ꯂꯥꯏꯅ ꯎꯕꯤꯔꯛꯄꯅꯤꯅ ꯈꯜꯂꯤ. ꯃꯅꯥꯁꯤ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 ꯌꯥꯕꯅ ꯃꯁꯤꯗ ꯄꯤꯔꯤꯕ ꯃꯦꯁꯦꯖꯁꯦ ꯑꯩꯒꯤ ꯏꯐꯨꯔꯨꯞ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ꯅꯨꯡꯁꯤꯌꯣ ꯍꯥꯏꯕꯅꯤ.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ꯕꯥꯛ ꯅꯨꯡꯁꯤꯁꯤ,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ꯅꯨꯡꯁꯤꯁꯤ,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ꯌꯣꯛꯈꯠꯁꯤ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ꯁꯦ ꯆꯥꯎꯈꯠꯍꯟꯁꯤ ꯍꯥꯏꯔꯗꯤ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ꯁꯅꯥꯃꯍꯤ ꯏꯁꯇꯗꯤ ꯁꯦꯟꯇꯔꯁꯨ ꯍꯧꯖꯤꯛ ꯍꯥꯡꯉꯦ, ꯑꯌꯥꯕ ꯄꯤꯈ꯭ꯔꯦ, ꯁꯦꯁꯟ ꯍꯧꯔ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ꯁꯅꯥꯃꯍꯤ ꯍꯥꯏꯔꯤꯕ ꯀꯃꯟ ꯁꯦꯂꯦꯕꯁ ꯑꯣ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ꯇꯝꯃꯛꯑꯗꯣꯕꯅꯦꯕ ꯑꯩꯈꯣꯏ ꯕꯨꯗꯤꯁ ꯁ꯭ꯇꯗꯤ ꯁꯦꯟꯇꯔꯒꯤ ꯍꯥꯡꯉꯤꯕꯗꯨꯃꯥꯏꯅ. ꯑꯗꯨꯅ ꯃꯁꯤꯒꯤ ꯇꯥꯟꯖꯥꯁꯤ ꯁꯤꯒꯨꯝꯕ ꯃꯤꯀꯨꯞ ꯑꯃ ꯂꯥꯛꯏꯕꯁꯦ ꯑꯩꯈꯣꯏ ꯂꯩꯕꯥꯛ ꯃꯤꯌꯥꯝꯗ ꯌꯦꯔꯛꯄ ꯀꯥꯡꯁꯤ ꯃꯈꯣꯟꯗꯨꯅ ꯂꯩꯕꯥꯛꯁꯤ ꯅꯤꯜ ꯈꯣꯡꯉꯀꯥꯟꯗ ꯉꯁꯤ ꯑꯁꯨꯝꯂꯕ ꯃꯤꯀꯞ ꯊꯣꯟꯕꯁꯤ ꯂꯥꯛꯄ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ꯁꯤꯗ ꯃꯌꯥꯝꯅ ꯈꯤꯇꯪ ꯑꯩꯈꯣꯏꯒꯤ ꯆꯨꯁꯤꯟꯅꯕ ꯋꯥꯔꯀꯦꯠ ꯇꯧꯔꯝꯕꯁꯤꯡꯁꯤ ꯁꯦꯟ ꯌꯥꯝ ꯆꯪꯉꯤ, ꯃꯇꯝ ꯌꯥꯝ ꯃꯥꯡꯉꯤ ꯍꯥꯏꯕ ꯄꯣꯠꯁꯤ ꯃꯈꯣꯏ ꯆꯦꯂꯦꯟꯖ ꯇꯧꯕ ꯆꯪꯉꯤ. ꯑꯩꯈꯣꯏ ꯂꯥꯏ ꯈꯣꯏꯔꯝꯕ, ꯂꯥꯏꯒꯤ ꯊꯕꯛ ꯇꯧꯕꯁꯤ ꯃꯇꯝ ꯆꯥꯕ,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ꯕ ꯇꯥꯏꯝ ꯐ꯭ꯔꯦ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ꯗ ꯔꯤꯆ꯭ꯋꯦꯜꯒꯤ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ꯡꯁꯦ ꯃꯁꯤ ꯑꯩꯈꯣꯏ ꯋꯥ ꯇꯥꯟꯅꯃꯤ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 ꯆꯪꯍꯟꯗꯕ, ꯌꯥꯝꯅ ꯂꯩꯕꯒꯤꯁꯨ ꯃꯥꯒꯤ ꯃꯊꯧ ꯑꯗꯨꯝ ꯆꯞ ꯆꯥꯅ ꯇꯧꯕꯤꯕ, ꯂꯩꯇꯕꯒꯤꯁꯨ ꯆꯞ ꯆꯥꯅ ꯇꯧꯕꯤꯕ, ꯂꯣꯏꯅꯅ ꯃ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 ꯌꯥꯝ ꯋꯥꯍꯟꯗꯅ ꯏꯅꯥꯠ ꯂꯥꯏꯅꯤ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ꯃꯤꯟꯅꯕ ꯆꯪꯉꯤ ꯍꯧꯔꯤꯉꯩꯒꯤ ꯂꯩꯁꯦꯝꯉꯩꯗꯤ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ꯒꯤ ꯂꯝꯁꯤꯒꯤ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ꯝꯁꯤꯒꯤ ꯃꯁꯛ ꯇꯥꯛꯁꯦ ꯍꯥꯏꯔꯒꯗꯤ ꯆꯠꯅꯕꯤ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ꯃꯌꯥꯝꯁꯤꯡꯁꯦ ꯁꯥꯒꯣꯅꯔꯒ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ꯁꯤ ꯇꯧꯕꯗ꯭ꯔꯕ ꯏꯊꯧꯗꯥꯡꯅꯤ ꯑꯁꯦ ꯑꯩꯈꯣꯏ ꯈꯟꯃꯤꯟꯅꯔꯀꯥꯟꯗ ꯄꯨꯟꯅ ꯊꯕꯛ ꯁꯨꯃꯤꯟꯅꯕ ꯆꯪꯉꯤ ꯃꯥꯅ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ꯆꯪꯉꯤ
2: ꯂꯣꯏꯁꯪ ꯑꯁꯤ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ꯔꯤꯕ ꯂꯣꯏꯅꯅ ꯃꯅꯥ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ꯇꯥꯍꯟꯖꯔꯤ
6: ꯑꯩꯒꯤ ꯃꯤꯡ ꯗꯥꯛꯇꯔ ꯇꯤ ꯑꯩꯁ ꯃꯨꯅꯤꯟꯗ꯭ꯔꯣ ꯁꯤꯡ ꯂꯩꯐꯝ ꯈꯣꯔꯥꯏ ꯊꯥꯡꯖꯝ ꯂꯩꯀꯥꯏ ꯆꯤꯡꯃꯝ ꯂꯩꯔꯛ ꯍꯥꯟꯅ ꯄ꯭ꯂꯥꯅꯤꯡ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ꯔꯝꯕꯗꯒꯤ 2020 ꯔꯤꯇꯤꯌꯥ ꯇꯧꯈꯤ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ꯗ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ꯡꯁꯤꯒꯤ ꯃꯥꯒꯤ ꯗꯤꯗꯤꯀꯦꯁꯟ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ꯃꯁꯤ ꯂꯩꯐꯝꯁꯤꯅ ꯁꯧꯒꯠꯄ ꯃꯈꯣꯏꯗ ꯑꯦꯋꯥꯔꯗ ꯄꯤꯕ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ꯊꯥꯗꯅ ꯐꯪꯕ ꯑꯦꯋꯥꯔꯗ ꯍꯥꯏꯕꯁꯦ ꯌꯥꯝ ꯕꯥꯏꯌꯁ ꯂꯩꯇꯕ ꯍꯥꯏꯕꯗꯤ ꯃꯥꯒꯤ ꯐꯤꯜꯗ ꯇꯧꯔꯤꯕꯁꯤ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ꯅ ꯂꯦꯞꯆꯕ ꯗꯤꯐꯥꯏꯟ ꯇꯧꯕ ꯁꯔꯇꯤꯟ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ꯍꯥꯏꯇꯥꯔꯦ ꯀ꯭ꯔꯥꯏꯇꯦꯔꯤꯌꯥꯗ ꯕꯦꯁ ꯇꯧꯔꯒ ꯄꯤꯕꯅꯤ
1: ꯄꯥꯕꯨꯡ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 ꯏꯅꯥꯠꯀꯤ ꯑꯣꯏ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ꯆꯔꯤꯕ ꯅꯍꯥꯔꯣꯟꯁꯤꯡ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
6: ꯏꯄꯥꯅ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ꯂꯥꯏꯅꯤꯡ ꯂꯥꯏꯅꯤꯡꯁꯦ ꯑꯩꯈꯣꯏ ꯍꯤꯡꯍꯜꯂꯒꯗꯤ ꯑꯩꯈꯣꯏꯁꯦ ꯍꯤꯡꯒꯗꯣꯏꯅꯤ ꯃꯁꯤꯗ ꯏꯁꯥꯃꯛ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ꯅꯤꯡꯕꯁꯦ ꯂꯥꯏꯅꯤꯡ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ꯍꯤꯡ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ꯄꯜꯁꯤꯡꯅ ꯄꯨꯊꯣꯛꯆꯕ ꯐꯅꯦꯛ ꯁꯦꯠꯄꯒꯤ ꯇ꯭ꯔꯦꯗꯤꯁꯟ ꯑꯃ ꯂꯥꯛꯏꯕ ꯈꯨꯗꯩ ꯁꯦꯠꯄꯒꯤ ꯇ꯭ꯔꯦꯗꯤꯁꯟ ꯑꯃ ꯂꯥꯛꯏꯁꯤ ꯀꯩꯅꯣꯗ ꯐꯤꯁꯥ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ꯡꯒ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ꯁꯜꯂꯛꯄ ꯀꯕꯣꯛ ꯁꯥ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ꯡꯍꯜꯂꯛꯅ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ꯂꯩꯗ ꯐꯪꯉꯦ ꯑꯩꯈꯣꯏꯒꯤ ꯑꯣꯔꯤꯖꯤꯅꯦꯜ ꯑꯣꯏꯕ ꯃꯌꯥꯝꯁꯤꯗ ꯁꯨꯝ ꯐꯣꯀꯁ ꯄꯤ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ꯏꯕꯦꯜꯁꯤꯗ ꯑꯆꯧꯕ ꯀꯥꯟꯅꯕ ꯑꯃ ꯄꯤ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ꯜꯂꯒꯕꯨꯗꯤ ꯌꯦ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ꯜꯂꯝꯃꯒꯗꯤ ꯑꯩꯅ ꯐꯥꯎ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ꯏꯕꯦꯜꯁꯦ ꯑꯗꯨꯋꯥꯏꯗ ꯂꯩꯒꯅꯤ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ꯒꯤ ꯌꯥꯝ ꯆꯦꯟꯅ ꯊꯥꯖꯕ ꯃꯐꯝꯅꯤ
7: ꯑꯩꯒꯤ ꯃꯤꯡ ꯋꯥꯏꯈꯣꯝ ꯁꯨꯁꯤꯂꯥ ꯂꯩꯐꯝꯅ ꯊꯥꯡꯃꯩꯕꯟ ꯀꯥꯕ꯭ꯔꯝꯕꯝ ꯂꯩꯀꯥꯏ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ꯃꯥꯡꯁꯤꯜꯂꯛꯑꯕ ꯑꯗꯒꯤ ꯏꯅꯥꯠ ꯂꯥꯏꯅꯤꯡꯁꯤ ꯀꯥꯎꯅꯔꯛꯑꯕ ꯃꯇꯝꯁꯤꯗ ꯂꯩꯀꯣꯜꯁꯤꯗ ꯁꯤꯂꯣꯟ ꯁꯤꯟꯊꯥ ꯃꯌꯥꯝꯁꯤ ꯎꯖꯔꯀꯥꯟꯗ ꯊꯥꯏꯅꯒꯤ ꯆꯠꯅꯕꯤ ꯃꯩꯇꯩ ꯑꯃ ꯑꯣꯏꯅ ꯅꯤꯡꯉꯣꯜ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ꯀꯔꯤ ꯐꯤꯖꯦꯠ ꯁꯦꯠꯀꯅꯤ ꯑꯗꯒꯤ ꯄꯤꯕꯥꯅ ꯀꯔꯤ ꯁꯦꯠꯀ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ꯕ ꯅꯨꯄꯥ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ꯄꯤꯅ ꯀꯔꯤ ꯁꯦ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ꯐꯤꯖꯣꯜꯒꯤ ꯇꯥꯡꯀꯛ ꯑꯃ ꯑꯃꯨꯛ ꯈꯦꯠꯅꯕ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ꯆꯠꯅꯔꯤꯕ ꯁꯦꯠꯅꯔꯤꯕ ꯐꯤꯖꯦꯠ ꯆꯥꯛꯆꯥ ꯃꯌꯥꯝꯁꯤꯗꯒꯤ ꯀꯥꯟꯅꯍꯜꯂꯤ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ꯐꯤꯖꯣꯜꯁꯤꯅ ꯑꯩ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ꯍꯟꯕ ꯃꯤꯅ ꯃꯃꯥ ꯑꯃ ꯑꯣꯏ ꯇꯥꯔꯒꯗꯤ ꯑꯩꯒꯤ ꯐꯤꯗꯨꯕꯁꯦ ꯐꯖꯅ ꯆꯦꯛꯁꯤꯟ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ꯕ ꯃꯤ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ꯀꯅꯥꯒꯤꯗꯃꯛꯇ ꯑꯩꯗꯣ ꯐꯖꯕꯗꯣ ꯃꯤꯉꯣꯟꯗ ꯎꯠꯇꯣꯏꯅꯣ ꯍꯥꯏꯕꯗꯣ ꯑꯩ ꯃꯄꯨ ꯂꯩꯔꯕꯅꯤ ꯃꯆꯥꯁꯤꯡꯒꯤ ꯃꯃꯥ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ꯠ ꯂꯥꯏꯅꯤꯡꯁꯤ ꯀꯟꯕꯒꯤ ꯂꯝꯕꯤ ꯑꯃ ꯄꯤ
8: ꯃꯦꯡꯅ ꯑꯥꯔ ꯀꯦ ꯁꯪꯁꯥꯔꯤ ꯗꯦꯕꯤ ꯑꯩꯒꯤ ꯂꯩꯐꯝ ꯀꯩꯁꯥꯝꯊꯣꯡ ꯃꯣꯏꯔꯥꯡꯊꯧ ꯂꯩꯔꯛꯇꯒꯤ
9: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ꯗꯤ ꯑꯩꯈꯣꯏꯁꯦ ꯂꯣꯏꯅꯃꯛ ꯗꯥꯏꯂꯨꯇꯦꯠ ꯂꯣꯏꯅ ꯑꯣꯏꯔꯦ ꯑꯃꯗ ꯑꯃꯗ ꯃꯌꯥꯝ ꯑꯃ ꯍꯤꯔꯝ ꯀꯌꯥꯁꯤꯗꯒꯤ ꯑꯩꯈꯣꯏꯁꯦ ꯂꯩꯔꯤꯕ ꯑꯩꯒꯤ ꯁꯦꯜꯐ ꯑꯩꯒꯤ ꯑꯥꯏꯗꯦꯟꯇꯤꯇꯤꯁꯤꯗꯒꯤꯗꯤ ꯑꯩꯈꯣꯏꯁꯦ ꯁꯨꯝ ꯐꯥꯔ ꯑꯋꯦ ꯁꯨꯝ ꯂꯥꯛꯈ꯭ꯔꯦ ꯁꯨꯝ ꯑꯗꯨ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ꯁꯦ ꯂꯃꯥꯡꯅꯔꯒ ꯑꯩꯈꯣꯏꯁꯦ ꯂꯩꯔꯕ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ꯗꯤ ꯈꯪꯗ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ꯃꯥꯡꯅꯔꯔꯣꯏ ꯑꯩꯒꯤ ꯑꯆꯨꯝꯕ ꯂꯝꯕꯤꯗ ꯑꯩꯒꯤ ꯌꯨꯝ ꯇꯥꯟꯅ ꯆꯪꯒꯗꯧꯕ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ꯗꯨꯅ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This is my peace.
10: Aige ming Urmila Thiam. Ai singjamai mayangbam de kai de gine.
11: Lai kon se da piti ba ngang miam sa. Ai khoi khoi gi isa isu khara dang khujok ama khatang se da ai khoi na bi ngai de gi lai su tam mi. Ada moi lai ri tu gi ma chak da lai su tam jari ba thau gar lon. Ana gi wa ngang sa ngang phizet sak cha. ꯆꯠꯅꯕꯤ ꯃꯌꯥꯝ ꯁꯦꯛ ꯇꯥꯛꯄꯤꯔꯒ ꯄꯔꯝ ꯆꯨꯝꯅꯗꯤ ꯆꯠꯂꯤ ꯁꯤ ꯄꯔꯝ ꯆꯨꯝꯅ ꯆꯠꯂꯤꯕꯁꯤꯅ ꯅꯣꯡꯃꯗꯤ ꯃꯈꯣꯏꯁꯦ ꯃꯔꯨ ꯑꯆꯪꯕ ꯃꯩꯇꯩ ꯑꯊꯧꯕ ꯍꯥꯏꯕꯗꯣ ꯃꯥꯂꯦꯝꯒ ꯂꯝꯕꯥ ꯇꯧꯅꯕ ꯉꯝꯃꯛꯀꯗꯧꯕ ꯂꯥꯏꯔꯤꯛꯇ ꯂꯥꯏꯁꯨꯗ ꯃꯊꯧꯅꯥ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ꯉꯥꯡꯗꯤ ꯁꯨꯡ ꯁꯣꯏ ꯁꯣꯏꯅ ꯊꯣꯛ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ꯌꯥꯝꯅ ꯆꯦꯠꯅ ꯊꯥꯖꯖꯩ ꯑꯥꯏ ꯑꯦꯝ ꯄ꯭ꯔꯥꯎꯗ ꯇꯨ ꯕꯤ ꯑ ꯃꯩꯇꯩ ꯍꯥꯏꯗꯅꯀꯣ ꯃꯩꯇꯩꯒꯤ ꯃꯃꯥꯅꯤ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ꯖꯔꯒ ꯂꯩ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ꯉꯥꯏ 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ꯎꯃꯔ ꯑꯦꯝ ꯀꯦꯅ ꯈꯨꯔꯨꯝꯖꯔꯤ꯫

0: 说嘞，年底那个瓦房么些，他这边个喏，啊，这个瓦房弄嘛得打开的。
1: 可是，没有三个么那得吧，没事不偷个的呢。一年头，没有一百块的数，苦长吧么那得吧，空长吧么那得吧，可呀么要喂，没事不怕得吧苦的么苦个的呢一年头。
2: 也没有人偷嘞，可呀的弄那么早的么呢？英明人偷了，一人偷个三三十把他们也是那，那么的红来包没卡本个呢？所以那一把沙漠不落的那，来包个什么来卡打那把刀里吧，不然那个不，谁要逼个他们呢？
3: 不不哇！
2: 一人偷那那一偷个东西个，搁哪里？没裤子一丢，搁哪里？哎，哎呀，哎呀，哎呀，嘿，米奈么扎？那拖也都蛮硬的了不得，一定偷得拉来很个走。
1: 都别让俺爸，我怕没些拉子在班里没铺上那的。一把杀了吧俺爸，那么我们说，啥那可能的遭着嘞？啊，谁敢把偷到的，没得可能的偷着的。
2: 滚让俺奶奶！
4: 可是神啦，
2: 一定偷。
4: 谁让我卡多了？山东东，
5: 杨母，
4: 莫让拉哥不，没用跑不天边去。
5: 怕跟你杨母，
6: 蓝卫星。
5: 만나오이병호
6: 무란라고무서골가리에시를타가로
5: 자로파그니만나오이병호
2: 세라고세아이강등이났대레이퍼하고시기야이퍼나버리아란밥부야의신마신고아이는광고뜨놈이타가니밥먹을건마하이비시아이는와석니
4: 그리티샌드라
2: 이는타우
4: 밥발기다먹다미오이비기리샷디망할로이다버니미마셀농시나다밤아팜다밥발마들립두나레이방암로이앙은마타우폼나막나시기디다라바마땅아시다로실레
7: 파가리니인타우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ꯐꯝ ꯈꯪ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ꯕꯕꯣꯜ ꯀꯩꯅꯣ ꯑꯃꯗꯤ ꯑꯜꯕꯤꯅꯥ ꯒꯣꯟꯁꯣꯟ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ꯁꯦꯝꯕ ꯇꯈꯦꯜ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ꯕꯕꯣꯜ ꯀꯩ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1: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ꯎ ꯄꯥꯟꯕꯤꯁꯤꯡꯒꯤ ꯑꯍꯣ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ꯇꯥꯡꯖ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ꯅꯩꯅꯕ ꯀꯥꯟꯅꯒꯗꯧꯔꯤ ꯑꯃꯗꯤ ꯍꯛꯁꯦꯜꯒꯤ ꯑꯅꯧꯕ ꯃꯥꯌꯣꯟ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ꯁꯥ ꯉꯥ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ꯀꯥꯡꯂꯣꯟ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ꯇꯦꯛꯅꯤꯀꯦ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 ꯑꯦꯟ ꯏꯟꯖꯤꯅꯤꯌꯔꯤꯡ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ꯍꯟꯖ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 ꯄꯥꯟꯕꯤꯁꯤꯡꯒꯤ ꯑꯍꯣ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ꯇꯥꯡꯖ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ꯅꯩꯅꯕ ꯀꯥꯟꯅꯒꯗꯧꯔꯤ
2: ꯀꯔꯤꯁꯨ ꯂꯩꯇꯕ ꯑꯍꯣꯕ ꯑꯃꯗ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ꯑꯩꯈꯣꯏꯅ ꯈꯪꯂꯨꯗ꯭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ꯂꯣꯠꯇꯨꯅ ꯂꯩꯔꯝꯕ ꯑꯣꯏꯊꯣꯛꯇꯕ ꯊꯧꯑꯣꯡ ꯑꯃ ꯅꯠꯇꯦ ꯃꯁꯤꯒꯤ ꯑꯁꯦꯡꯕ ꯈꯨꯗꯝꯗꯤ ꯎ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ꯁꯥ ꯑꯃꯗꯤ ꯃꯧꯗ ꯂꯩꯕ ꯎꯒꯤ ꯑꯍꯣꯕꯁꯤꯡ ꯑꯁꯤꯅꯤ ꯑꯍꯤꯡꯕ ꯑꯃꯗꯤ ꯑꯁꯤꯕ ꯎꯀꯪꯁꯤꯡꯒꯤ ꯑꯍꯣꯕ ꯈꯨꯗꯤꯡ ꯑꯁꯤ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ꯄꯥꯝꯕꯤ ꯀꯣꯛꯐꯥꯏ ꯁꯨꯖꯥꯒ ꯂꯣꯏꯅꯅ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ꯗ꯭ꯔꯕ ꯑꯄꯤꯛꯄ ꯍꯤꯡꯀꯨꯞ ꯀꯌꯥꯅ ꯇꯥꯡꯖꯕ ꯃꯈꯣꯏꯒꯤ ꯍꯤꯡꯐꯝ ꯂꯩꯐꯝꯅꯤ ꯑꯍꯤꯡꯕ ꯁꯥ ꯃꯈꯜ ꯈꯔꯒꯤꯅ ꯃꯈꯣꯏꯒꯤ ꯃꯆꯥ ꯃꯔꯨꯝ ꯀꯣꯛꯇꯨꯅ ꯍꯤ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ꯂꯩꯐꯝ ꯆꯥꯐꯝꯅꯤ
1: ꯑꯁꯤꯕ ꯑꯗꯨꯕꯨ ꯂꯦꯞꯇꯨꯅ ꯂꯩꯔꯤꯕ ꯎ ꯄꯥꯝꯕꯤ ꯑꯃꯒꯤ ꯃꯧꯗ ꯂꯩꯔꯤꯕ ꯑꯍꯣꯕ ꯎꯈꯨꯜ ꯑꯃꯗ ꯇꯦꯟꯅꯋꯥ ꯑꯃꯗꯤ ꯎꯇꯨꯕꯤ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ꯃꯀꯨꯅꯆꯤꯡꯕ ꯎꯆꯦꯛ ꯀꯌꯥꯒꯤ ꯃꯍꯨꯝ ꯑꯣꯏꯅꯩ ꯅꯣ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ꯇꯥꯕ ꯑꯁꯥꯕ ꯂꯝꯒꯤ ꯑꯁꯨꯛꯄ ꯎꯃꯪꯁꯤꯡꯗ ꯍꯧꯔꯤꯕ ꯎ ꯄꯥꯝꯕꯤꯁꯤꯡꯒꯤ ꯏꯁꯤꯡ ꯇꯨꯡ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ꯃꯥꯂꯦꯝꯗꯒꯤ ꯃꯨꯠꯈ꯭ꯔꯒꯅꯤ ꯄꯥꯟꯅꯔꯤꯕ ꯃꯑꯣꯟꯗ ꯍꯨ ꯆꯦꯟꯕ ꯍꯉꯣꯏ ꯀꯌꯥꯒꯤ ꯃꯔꯨꯝ ꯀꯣꯛꯐꯝ ꯑꯣꯏ ꯑꯦꯃꯥꯖꯣꯟ ꯐꯣꯔꯦꯁꯀꯤ ꯄꯣꯏꯖꯟ ꯗꯥꯛ ꯐ꯭ꯔꯣꯛ ꯃꯈꯜꯒꯤ ꯍꯉꯣꯏꯁꯤꯡ ꯑꯁꯤ ꯃꯇꯤꯛ ꯆꯥꯔꯕ ꯈꯨꯗꯝꯁꯤꯡꯅꯤ
2: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ꯂꯥꯝꯃꯩ ꯆꯥꯛꯄ ꯎꯇꯨꯕꯤꯁꯤꯡꯅ ꯃꯆꯤꯟꯅ ꯍꯠꯇꯨꯅ ꯃꯍꯨꯝ ꯁꯥꯖꯤꯜꯂ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ꯛꯐꯥꯏ ꯁꯨꯖꯥꯗꯒꯤ ꯁꯦꯝꯂꯝꯕ ꯎꯒꯤ ꯃꯈꯨꯜꯁꯤꯡꯗ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ꯑꯉꯛꯄ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ꯒꯤ ꯑꯉꯛꯄ ꯂꯩꯐꯝ ꯁꯥꯐꯝꯁꯤꯡꯅꯤ ꯇꯣꯞ ꯇꯣꯞꯄ ꯍꯦꯕꯤꯇꯦꯠꯁꯤꯡ ꯃꯈꯜ ꯑꯃꯅꯤ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ꯎꯒꯤ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ꯑꯄꯤꯛꯄ ꯑꯀꯛꯅꯕ ꯕꯥꯎꯟꯗ꯭ꯔꯤ ꯂꯩꯕ ꯃꯍꯧꯁꯥꯅ ꯁꯦꯝꯖꯕ ꯅꯦꯆꯔꯦꯜ ꯃꯥꯏꯀ꯭ꯔꯣꯀ꯭ꯔꯣꯖꯝ ꯑꯃꯅꯤ ꯄꯤꯛꯂꯕ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ꯗ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ꯗꯒꯤ ꯍꯧꯔꯗꯨꯅ ꯃꯈꯣꯡ ꯃꯔꯤ ꯄꯥꯟ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ꯃꯈꯜꯁꯤꯡ ꯐꯥꯎꯕꯅ ꯂꯩꯔꯤꯕ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ꯕ ꯃꯊꯧ ꯍꯦꯟꯅ ꯇꯥꯔꯛꯂꯤ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ꯎꯃꯪ ꯋꯥꯃꯪꯁꯤꯡ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ꯊꯧ ꯇꯧꯗꯨꯅ ꯂꯩꯔꯝꯂꯤ ꯍꯥꯏꯅ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ꯇꯣꯏꯅ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ꯃꯥꯡꯍꯟ ꯇꯥꯍꯟꯗꯕꯅ ꯐꯣꯔꯦꯁ ꯏꯀꯣꯁꯤꯁꯇꯦꯝꯁꯤꯡ ꯑꯁꯤ ꯈꯜ ꯀꯥꯏꯗ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ꯒꯅꯤ ꯍꯥꯏꯅ ꯈꯪꯍꯜꯂꯤ
1: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ꯕ ꯎ ꯄꯥꯝꯕꯤꯁꯤꯡꯒꯤ ꯎꯈꯨꯜꯁꯤꯡ ꯑꯁꯤ ꯎꯃꯪꯒꯤ ꯂꯩꯃꯥꯏꯗꯒꯤ ꯋꯥꯡꯈꯠꯅ ꯂꯩꯕ ꯑꯄꯤꯛꯄ ꯏꯊꯠꯁꯤꯡꯅꯤ ꯑꯇꯤꯌꯥꯗ ꯂꯩꯕ ꯏꯊꯠꯀꯨꯝꯃꯤ ꯍꯥꯏꯅ ꯐꯥꯎ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ꯍꯥꯏꯕ ꯊꯦꯡꯅꯩ ꯇꯤꯜꯁꯤꯡꯒꯤ ꯇꯤꯜꯈꯥꯛ ꯃꯌꯥꯏ ꯑꯣꯏꯅ ꯆꯥꯎ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ꯃꯈꯜꯁꯤꯡꯅ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ꯎꯈꯨꯜꯁꯤꯡ ꯑꯁꯤꯗ ꯃꯌꯨꯝ ꯑꯣꯏꯅ ꯂꯩꯅꯩ ꯃꯁꯤꯗ ꯇꯥꯁꯤꯟꯗꯨꯅ ꯄꯠꯊ ꯄꯨꯝꯊꯔꯛꯂꯕ ꯎꯅꯥꯋꯥꯅ ꯑꯁꯤꯕ ꯇꯤꯜꯀꯥꯡꯁꯤꯡ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ꯎ ꯄꯥꯝꯕꯤꯒꯤ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ꯑꯐ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ꯗꯨꯅ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ꯒꯤ ꯂꯩꯐꯝ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ꯏꯀꯣꯂꯣꯖꯤꯀꯦꯜ ꯁ꯭ꯇꯗꯤꯁ ꯀꯌꯥ ꯑꯃꯒꯤ ꯐꯔꯕ ꯃꯣꯗꯦꯜ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ꯎ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ꯈꯨꯜ ꯑꯁꯤ ꯁꯥꯏꯟꯇꯤꯐꯤꯛꯀꯤ ꯂꯣꯟꯗꯥꯗ ꯗꯦꯟꯗ꯭ꯔꯣꯇꯦꯜꯃꯥꯇꯥ ꯅꯠꯇ꯭ꯔꯒ ꯐꯥꯏꯇꯣꯇꯦꯜꯃꯥꯇꯥ ꯍꯥꯏꯗꯨꯅ ꯈꯪꯅꯩ ꯃꯁꯤ ꯌꯥꯝꯅ ꯇꯥꯡꯅ ꯐꯪ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ꯟꯅꯅ ꯑꯃꯨꯛꯇ ꯊꯤꯖꯤꯜꯂꯨꯈꯤꯗ꯭ꯔꯤꯕ ꯃꯈꯜꯒꯤ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 ꯌꯣꯛꯇꯨꯅ ꯊꯝ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ꯅꯔꯛꯂꯤ
2: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ꯈꯪꯕ ꯉꯝꯂꯝꯗꯕꯗꯒꯤ ꯊꯋꯣꯏꯅ ꯊꯧꯁꯥꯔꯨꯗꯕꯅꯤ ꯑꯍꯥꯡꯕ ꯀꯔꯤꯁꯨ ꯂꯩꯇꯦ ꯍꯥꯏꯗꯨꯅ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ꯃꯃꯤ ꯇꯥꯔꯝꯂꯣꯏ ꯈꯟꯅꯔꯨꯕꯒꯤ ꯊꯤꯖꯤꯜꯂꯝꯗꯕꯅꯤ ꯊꯧꯁꯥꯔꯨꯗꯕꯅꯤ ꯑꯗꯨꯕꯨ ꯅꯧꯅ ꯊꯤꯖꯤꯟꯕꯗꯒꯤ ꯈꯪꯂꯛꯂꯤꯕ ꯋꯥꯐꯝꯗꯤ ꯎ ꯄꯥꯝꯕꯤꯁꯤꯡꯒꯤ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ꯎ ꯃꯈꯜꯁꯤꯡ ꯑꯁꯤꯗꯗꯤ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ꯁꯨ ꯐꯪꯗ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ꯟꯅ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ꯃꯆꯥ ꯀꯣꯛꯐꯝ ꯌꯣꯛꯐꯝ ꯑꯣꯏꯔꯛꯂꯤ ꯂꯦꯔꯤꯌꯣꯊꯦꯃꯤꯁ ꯇ꯭ꯔꯥꯏꯀꯂꯔ ꯍꯥꯏꯔꯤꯕ ꯆꯔꯥꯡ ꯃꯈꯜ ꯑꯁꯤ ꯌꯥꯝꯅ ꯇꯥꯡꯅ ꯐꯪꯕ ꯃꯈꯜꯁꯤꯡꯒꯤ ꯆꯔꯥꯡ ꯑꯃꯅꯤ ꯃꯁꯤ ꯍꯟꯗꯛꯇ ꯏꯟꯗꯤꯌꯥꯒꯤ ꯋꯦꯁꯇꯔꯟ ꯘꯥꯠꯇ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ꯕ ꯎꯒꯤ ꯃꯈꯨꯜꯁꯤꯡꯗ ꯃꯔꯨꯝ ꯀꯣꯛꯇꯨꯅ ꯍꯤꯡꯂꯝꯕ ꯊꯦꯡꯅꯔꯛꯄꯗꯒꯤ ꯆꯔꯥꯡ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ꯏꯟꯗꯤꯌꯥꯗꯁꯨ ꯐꯪꯉꯤ ꯍꯥꯏꯕ ꯈꯪꯅꯔ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ꯆꯔꯥꯡ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ꯑꯇꯩ ꯂꯩꯄꯥꯛ ꯈꯔꯗ ꯍꯥꯟꯅ ꯐꯪꯉꯤ ꯍꯥꯏꯅ ꯈꯪꯂꯕꯁꯨ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ꯗꯤ ꯍꯟꯗꯛ ꯊꯦꯡꯅꯔꯛꯄꯁꯤꯅ ꯈ꯭ꯋꯥꯏꯗꯒ꿤 ꯑꯍꯥ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ꯔꯦ
1: ꯃ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ꯋꯦꯂꯥꯀꯥꯔꯂꯤ ꯍꯥꯏꯔꯤꯕ ꯅꯧꯅ ꯊꯤꯗꯣꯛꯇꯨꯅ ꯈꯪꯅꯔꯛꯂꯕ ꯋꯥꯏꯈꯨ ꯃꯈꯜ ꯑꯁꯤ ꯎ ꯄꯥꯟꯕꯤꯁꯤꯡꯒꯤ ꯏꯁꯤꯡ ꯇꯨꯡꯕ ꯃꯈꯣꯜꯁꯤꯡꯗ ꯂꯩꯔꯝꯂꯦ ꯍꯥꯏꯕꯁꯤ ꯏꯟꯗꯤꯌꯥꯒꯤ ꯁꯥꯏꯂꯦꯟ ꯚꯦꯂꯤ ꯅꯦꯁꯅꯦꯜ ꯄꯥꯔꯛꯇꯒꯤ ꯈꯪꯕ ꯉꯝꯈ꯭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ꯅ꯭ꯌꯨꯖꯤꯂꯦꯟꯗꯒꯤ ꯅꯣꯡ ꯇꯣꯏꯅ ꯅꯪꯕ ꯎꯃꯪꯁꯤꯡꯒꯤ ꯎ ꯄꯥꯟꯕꯤꯁꯤꯡꯒꯤ ꯃꯈꯨꯜꯗ ꯌꯥꯝꯅ ꯇꯣꯉꯥꯜꯂꯕ ꯃꯈꯜꯒꯤ ꯍꯌꯤꯡ ꯃꯆꯥ ꯃꯈꯜꯁꯤꯡꯒꯤ ꯃꯔꯨꯝ ꯐꯪꯏ ꯍꯥꯏꯕ ꯈꯪꯂꯦ. ꯍꯥꯏꯔꯤꯕ ꯇꯤꯜ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ꯖꯥꯠꯅꯣ, ꯄꯥꯔꯤ ꯄꯨꯔꯤ, ꯐꯦꯂꯣꯖꯦꯅꯤ ꯑꯃꯗꯤ ꯇꯁꯦꯡꯕ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ꯆꯥꯕ ꯊꯛꯄ ꯂꯣꯏꯅꯗꯨꯅ ꯃꯥꯒꯤ ꯃꯥꯒꯤ ꯑꯁꯣꯟꯗ ꯆꯪꯁꯤꯟꯗ꯭ꯔꯦ ꯃꯌꯥꯝ ꯁꯤ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ꯃꯤꯟꯅꯩ ꯑꯗꯨ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ꯕ ꯊꯛꯃꯤꯟꯅ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ꯄꯤ

0: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ꯂꯩꯔꯤꯕ ꯎꯍꯩ ꯑꯗꯨ ꯂꯧꯔꯨꯕ꯭ꯔꯥ ꯃꯥꯒꯤ ꯃꯃꯥꯡꯗ ꯎꯍꯩ ꯑꯗꯨ ꯂꯧꯔꯨꯕ꯭ꯔꯥ ꯃꯁꯤ ꯀꯔꯤ ꯀꯔꯤ ꯃꯆꯤꯟꯖꯥꯛ ꯊꯥꯛꯄ꯭ꯔꯥ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ꯗ ꯍꯪ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ꯗ 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ꯈꯪ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ꯈꯪ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ꯅ 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ꯈꯪ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ꯅ 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ꯈꯪ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ꯅ 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ꯈꯪ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1: ꯔꯃꯥꯌꯟꯒꯤ ꯋꯥꯔꯤꯗ ꯇꯥꯕꯤꯔꯦ, ꯔꯃꯥꯌꯟ ꯇꯔꯨꯛ ꯁꯨꯕ ꯀꯥꯟꯗꯒꯤ ꯃꯅꯨꯡꯗ ꯌꯣꯡ ꯁꯑꯣꯝ ꯃꯌꯥꯝ ꯆꯥꯛꯄꯤꯖꯕꯒꯤ ꯃꯇꯥꯡ ꯋꯥꯔꯤ ꯂꯤꯕꯤꯈꯤꯕ ꯍꯥꯎꯕꯤꯖꯝ ꯆꯟꯗ꯭ꯔꯍꯥꯁ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ꯒꯨꯗ ꯕꯥꯏ ꯅꯖꯃꯥ ꯐꯤꯜꯝꯗꯒꯤ ꯁꯛꯇꯤ ꯁꯦꯟꯅ ꯁꯛꯄ ꯑꯅꯤꯇꯥ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ꯆꯠꯂꯦ.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 ꯃꯆꯥ ꯍꯥꯏꯗꯣꯛ ꯋꯥꯔꯦꯞ ꯊꯝꯖꯔꯤ.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ꯏꯃꯣꯕ, ꯂꯤꯂꯥ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ꯌꯥꯝꯕꯦꯝ ꯇꯣꯝꯕꯤ.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ꯇꯥꯇꯣꯟ ꯑꯕꯨꯖꯝ ꯌꯥꯏꯐꯕ ꯃꯩꯇꯩ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ꯌꯥꯀꯥꯏꯔꯣꯜ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ꯁꯤ ꯅꯥꯎꯇꯣꯟ.

0: ꯑꯕꯨ ꯖꯝ ꯌꯥꯏꯐꯕ ꯃꯩꯇꯩ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ꯌꯥꯀꯥꯏꯔꯣꯜ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ꯔꯦ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2: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
1: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ꯌꯣꯛ ꯉꯥ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ꯁꯧꯕꯥꯝ ꯈꯣꯒꯦꯟ ꯁꯤꯡ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ꯠ ꯑꯦꯟ ꯍꯦꯗ KVK ꯎꯈ꯭ꯔꯨꯜ ICAR ꯔꯤꯁꯔꯁ ꯀꯝꯄ꯭ꯂꯦꯛꯁ NEIS ꯔꯤꯖꯟ
2: ꯃꯤꯌꯥꯝꯅ 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1: 9362327078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0: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ꯁꯤꯗꯤ ꯇꯥꯇꯣꯟ ꯅꯅꯥꯎ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ꯗ ꯄꯟ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 ꯃꯆꯥ ꯍꯥꯏꯗꯣꯛ ꯋꯥꯔꯦꯞ ꯊꯝꯖꯔꯤ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ꯏꯃꯣꯕ ꯂꯤꯂꯥ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ꯌꯥꯝꯕꯦꯝ ꯇꯣꯝꯕꯤ ꯍꯥꯏꯔꯤ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ꯁꯤ ꯅꯥꯎꯇꯣꯟ
3: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ꯂꯥ ꯃꯆꯥ ꯍꯥꯏꯗꯣꯛ ꯋꯥꯔꯦꯞ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ꯏꯃꯣ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ꯂꯩꯖꯔꯦ ꯂꯤꯂꯥ ꯃꯆꯥ ꯍꯥꯏꯗꯣꯛ ꯋꯥꯔꯦ

0: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ꯃ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ꯗ꯭ꯔꯕꯗꯤ ꯍꯧꯅ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ꯑꯦꯁ.ꯗꯤ.ꯄꯤ.ꯑꯣ. ꯐꯨꯡꯌꯥꯔ, ꯀꯥꯝꯖꯣꯡꯒꯤ ꯑꯦꯁ.ꯗꯤ.ꯁꯤ. ꯂꯤꯂꯣꯡ ꯑꯃꯁꯨꯡ ꯍꯩꯅꯣꯛꯄꯣꯛꯀꯤ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ꯆꯤꯡꯖꯃꯩꯒꯤ ꯁꯤ.ꯑꯦꯁ.ꯑꯣ.ꯁꯤꯡ, ꯆꯟꯗ꯭ꯔꯈꯣꯡꯗ ꯂꯩ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 ꯏꯔꯦꯡꯕꯝ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ꯈꯨꯜꯒꯤ ꯈꯨꯜꯂꯥꯛꯄ ꯑꯃꯗꯤ ꯖꯥꯇꯤ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ꯅꯕ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ꯌꯥꯝꯅ ꯌꯥꯔꯤꯕ ꯃꯈꯩ ꯇꯣꯉꯥ ꯁꯟꯗꯣꯛꯄꯤꯗꯅꯕ ꯑꯃꯗꯤ ꯑꯔꯥꯟꯕ ꯄꯥꯎ ꯊꯥꯖꯕꯤꯗꯅꯕ ꯈꯪꯍꯟꯈꯤ꯫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ꯆꯠꯊꯔꯤꯕ ꯐꯤꯠ ꯏꯟꯗꯤꯌꯥ ꯃꯨꯕꯃꯦ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ꯑꯃꯁꯨꯡ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ꯌꯣꯒ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ꯀꯩꯊꯦꯜꯃꯥꯟꯕꯤ ꯒꯦꯔꯤꯁ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ꯑꯣꯏ 40 ꯍꯦꯟꯕꯗ ꯌꯣꯒ ꯁꯥꯟꯅꯕꯅ ꯑꯅꯥꯕ ꯃꯈꯜ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ꯕꯨ ꯚꯥꯕ ꯇꯥꯍꯟ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ꯖꯦ.ꯖꯦ.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ꯌꯨꯅꯤ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ꯖꯦ.ꯖꯦ. ꯁ꯭ꯀꯨꯜ ꯃꯣꯟꯇꯦꯁꯣꯔꯤ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ꯖꯦ.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ꯛꯆꯔꯦ꯫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26-27 ꯑꯣꯏꯅ ꯅꯤꯠ ꯑꯃꯗꯤ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 ꯁꯥꯏꯟꯁ, ꯕꯣꯁꯦꯝ ꯑꯃꯗꯤ ꯀꯣꯁꯦꯝ ꯑꯅꯤꯃꯛ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ꯔꯁ ꯃꯦꯒꯤ 4 ꯆꯌꯣꯜ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ꯀꯤ ꯐꯥꯎꯟꯗꯦꯁꯟꯅ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0 ꯇꯔꯨꯛꯀ ꯃꯤꯅꯤꯠ 95 ꯐꯥꯎꯕꯅꯤ, ꯑꯗꯨꯒ ꯅꯤꯠꯀꯤꯅ ꯑꯌꯨꯛꯀꯤ ꯄꯨꯡ 5:00 ꯃꯤꯅꯤꯠ 35 ꯐꯥꯎꯕꯅꯤ꯫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ꯇꯨꯗꯦꯟꯁꯤꯡ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ꯐꯣꯔꯗꯦꯕꯜ ꯐꯤꯁ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ꯜꯃꯦꯟ ꯃꯣꯗ ꯑꯣꯐ ꯄꯦꯃꯦꯟꯠ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ꯁ꯭ꯇꯗꯤ ꯍꯣꯜ,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ꯃꯇꯤꯛ ꯆꯥꯔꯕ ꯒꯥꯔꯜꯁ ꯍꯣꯁꯇꯦꯜ, ꯂꯣꯏꯅ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 ꯃꯉꯥꯗ 50% ꯐꯤ ꯀꯣꯟꯁꯦ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ꯊꯝꯖꯔꯤ꯫ ꯉꯁꯤꯃꯛ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ꯖꯦ.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ꯋꯥꯀꯩꯊꯦꯜ ꯊꯧꯆꯣꯝ ꯂꯩꯀꯥꯏ, ꯅꯤꯌꯔ ꯄꯟꯖꯥꯕ ꯅꯦꯁꯅꯦꯜ ꯕꯦꯡꯛ꯫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ꯃꯁꯨꯡ ꯑꯇꯩ ꯃꯔꯝ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ꯃꯤꯁꯤꯡꯗ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ꯊꯦꯡꯅꯅꯕ ꯀꯦꯟꯗ꯭ꯔ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ꯄꯣꯁꯠ ꯑ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 ꯀꯃꯤꯇꯤ ꯑꯁꯤ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ꯀꯤ ꯍꯥꯟꯅꯒꯤ ꯖꯁ ꯄ꯭ꯔꯀꯥꯁ ꯄ꯭ꯔꯚꯥꯀꯔ ꯅꯥꯎꯔꯦꯀ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ꯒꯅꯤ꯫ ꯃꯁꯤꯗ ꯁꯦꯟꯁꯁꯀꯤ ꯀꯃꯤꯁꯅꯔ, ꯍꯥꯟꯅꯒꯤ ꯑꯥꯏ.ꯑꯦꯁ. ꯑꯣꯐꯤꯁꯔ ꯗꯨꯔꯒꯥ ꯁꯪꯀꯔ ꯃꯤꯁ꯭ꯔꯥ, ꯍꯥꯟꯅꯒꯤ ꯑꯥꯏ.ꯄꯤ.ꯑꯦꯁ. ꯑꯣꯐꯤꯁꯔ ꯕꯥꯂꯥꯖꯤ ꯁ꯭ꯔꯤꯕꯥꯁꯇꯕ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ꯁ ꯗꯥꯛꯇꯔ ꯁꯃꯤꯀꯥ ꯔꯕꯤ ꯌꯥꯎ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 ꯐꯣꯔꯦꯅꯔꯁ ꯑꯥꯏꯅ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ꯀꯃꯤꯇꯤ ꯑꯁꯤꯗ ꯌꯥꯎꯒꯅꯤ꯫ ꯃꯃꯥꯡ ꯆꯍꯤꯒꯤ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ꯅꯩ ꯗꯤꯜꯂꯤꯒꯤ ꯂꯥꯜ ꯀꯤꯂꯥꯗꯒꯤ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ꯗꯦꯃꯣꯒ꯭ꯔꯥꯐꯤꯛꯇ ꯑꯑꯣꯟꯕ ꯂꯥ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ꯁꯦꯝꯅꯕ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ꯗꯒꯤ꯫
2: 2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ꯝ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ꯝ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ꯀꯦ.ꯁꯤ.ꯑꯣ. ꯀꯩꯁꯥꯝꯊꯣꯡ ꯀꯦꯟꯗ꯭ꯔꯅ ꯃꯔꯥꯝꯕ ꯍ꯭ꯌꯥꯡꯂꯪ ꯀꯦꯟꯗ꯭ꯔꯕꯨ ꯄꯥꯟꯖꯜ 12-13 ꯊꯣꯏꯈ꯭ꯔꯦ꯫ ꯍꯌꯦꯡ ꯂꯥꯡꯃꯩꯗꯣꯡ ꯑꯃꯁꯨꯡ ꯑꯦꯜ.ꯑꯦꯁ.ꯀꯦ. ꯋꯥꯡꯒꯣꯏ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35 ꯁꯨꯕ ꯁꯤꯁꯤꯃꯤ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ꯅ ꯄꯊꯥꯞ ꯑꯦꯐ.ꯁꯤ.ꯕꯨ ꯄꯥꯟꯖꯜ 2-2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ꯇ꯭ꯔꯨꯛꯄꯨꯅ ꯏꯝꯐꯥꯜ ꯌꯨꯠ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ꯑꯃ ꯁꯤꯅꯣꯗ ꯊꯣꯏꯈꯤ꯫ 5 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ꯋꯤꯃꯦꯟꯁ ꯁꯦꯅꯤꯌꯔ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ꯅ ꯏ.ꯑꯦꯁ.ꯌꯨ. ꯋꯥꯡꯈꯩ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ꯕꯨ ꯋꯤꯀꯦꯠ 9ꯗ ꯊꯣꯏꯈꯤ꯫ ꯀꯣꯡꯕꯗꯣꯕꯤ ꯂꯝꯄꯥꯛ ꯁꯦꯗꯣ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ꯋꯥꯏ.ꯄꯤ.ꯑꯩꯆ.ꯌꯨ.ꯁꯤ. ꯂꯂꯥꯝꯕꯨꯡꯕꯨ ꯔꯟ 100 ꯊꯣꯏꯈꯤ꯫ 4 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ꯂꯝꯁꯥꯡ ꯇꯥꯎꯊꯣꯡ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ꯋꯥꯏ.ꯗꯕ꯭ꯂꯤꯎ.ꯁꯤ. ꯂꯪꯊꯕꯥꯜꯅ ꯋꯥꯏ.ꯇꯤ.ꯑꯩꯆ.ꯌꯨ.ꯁꯤ. ꯂꯂꯥꯝꯕꯨꯡ ꯃꯈꯣꯡꯕꯨ ꯔꯟ 113 ꯊꯣꯏꯈꯤ꯫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ꯏ.ꯑꯦꯁ.ꯌꯨ.ꯅ ꯁꯦꯗꯣꯛ ꯊꯥꯡꯃꯩꯕꯟꯕꯨ ꯔꯟ 90 ꯊꯣꯏꯈꯤ꯫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ꯒꯤ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50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ꯕꯦꯜ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ꯕꯂꯥꯟ ꯍꯥꯏ ꯁꯨꯃꯥꯡ ꯂꯤꯂꯥ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ꯁꯀ꯭ꯔꯤꯇꯤ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ꯅ ꯍꯥꯏꯔꯤ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ꯈꯤ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ꯀꯨꯀꯤ ꯁꯤ.ꯑꯦꯁ.ꯑꯣ.ꯁꯤ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ꯈꯪꯗꯦ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ꯗꯨ ꯑꯔꯥꯟꯕꯅꯤ ꯖꯤꯔꯤꯕꯥꯝ ꯖꯤꯂꯥ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ꯉ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ꯖꯟ ꯑꯧꯁꯥꯗꯤ ꯀꯦꯟꯗ꯭ꯔ ꯑꯅꯤ ꯍꯥꯡꯗꯣꯛꯈ꯭ꯔꯦ ꯔꯥꯖ꯭ꯌ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ꯛ ꯀꯨꯃꯥꯔ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ꯁꯤ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ꯇ꯭ꯔꯦꯗ ꯔꯨꯠꯀ ꯁꯝꯅꯕ ꯑꯆꯧꯕ ꯇ꯭ꯔꯦꯗ ꯍꯕ ꯑ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ꯃꯗꯤ ꯑꯇꯩ ꯃꯔꯝ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0: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ꯎ ꯊꯥꯕ ꯑꯉꯥꯎꯕ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ꯈꯣꯔꯤ ꯐꯥꯕ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1: ꯁꯅꯥꯇꯣꯝꯕꯤꯗꯨ
2: ꯑꯃꯨꯛꯇ ꯎꯅꯖꯒꯦꯕ ꯇꯥꯗ ꯃꯥ ꯎꯅꯔꯗꯤꯅꯦ ꯑꯩꯁꯤ ꯋꯥꯈꯜ ꯈꯔ ꯏꯪꯊꯔꯅꯦꯕ ꯇꯥꯗ ꯃꯥ ꯎꯅꯅꯕ ꯑꯃꯨꯛꯇꯗꯤ ꯁꯤꯟꯕꯤꯌꯨ ꯇꯥꯗ

0: ꯉꯁꯤ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ꯃꯛꯇ ꯋꯦꯜꯀꯝ ꯇꯧꯖꯔꯤ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ꯃꯛꯇ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ꯕꯨ ꯑꯩꯒꯤ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ꯏꯍꯥꯟ ꯍꯥꯟꯕꯃꯛꯇ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0: ꯑꯣꯖꯥ, ꯍꯧꯗꯣꯛꯄ ꯌꯥ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ꯖꯥꯒꯤ ꯃꯤꯠꯌꯦ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ꯀꯔꯝꯅ ꯎ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ꯌꯦꯡꯖꯔꯨ ꯃꯇꯝꯗ ꯆꯤꯡ ꯄꯥꯠ ꯇꯨꯔꯦꯟ ꯑꯗꯒꯤ ꯑꯩꯈꯣꯏ ꯎꯃꯪ ꯋꯥꯃꯪ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ꯁꯔꯨꯛꯇ ꯆꯟ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ꯖꯔꯨ ꯃꯇꯝꯗ ꯃꯍꯧꯁꯥꯒꯤ ꯂꯥꯏꯔꯦꯝꯕꯤ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ꯑꯩꯈꯣꯏ ꯁꯔꯨꯛꯁꯤꯡꯁꯤ ꯑꯑꯣꯟꯕ ꯑꯍꯣꯡ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ꯔꯦ ꯃꯔꯨꯑꯣꯏꯅ ꯑꯗꯨꯕꯨ ꯍꯣꯡꯉꯣ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ꯇꯪ ꯆꯦꯛ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ꯈꯔ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ꯌꯦꯡꯁꯤꯟꯗꯕ ꯌꯥꯗ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ꯗꯨ ꯂꯩ ꯍꯥꯏꯗꯨꯃ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ꯁꯔꯨꯛ ꯃꯄꯨꯡ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ꯎꯃꯪ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ꯁꯤ ꯎ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 ꯂꯝ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ꯑꯩꯈꯣꯏꯒꯤ ꯄꯨꯟꯕꯒꯤ ꯁꯔꯨꯛ 100%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ꯛ ꯃꯔꯐꯨꯗꯤ ꯑꯩꯈꯣꯏꯁꯤ ꯎꯃꯪꯒꯤ ꯁꯔꯨ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ꯔꯝꯃꯤ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ꯆꯍꯤ ꯇꯔꯥꯃꯤꯇ꯭ꯔꯥꯉꯥꯏ ꯃꯃꯥꯡꯗ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ꯝ ꯁꯨ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ꯁꯤꯅ ꯍꯧꯖꯤꯛꯇꯤ ꯁꯔꯨꯛꯁꯤ 84% ꯍꯥꯏꯗꯤ 74% ꯈꯛꯇꯪ ꯉꯥꯏꯁꯤꯜꯂꯛꯑꯦ ꯍꯧꯖꯤꯛꯁꯤ ꯃꯁꯤꯁꯨ ꯑꯗꯨ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ꯁꯤ ꯍꯟꯊꯔꯛꯄꯒꯤ ꯃꯁꯛꯁꯨ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ꯄꯥꯠꯇ ꯌꯦꯡꯂꯨ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ꯄꯥꯠꯁꯤ ꯃꯥꯡꯁꯤꯜꯂꯛꯄꯒꯤ ꯁꯤ ꯑꯗꯨꯝ ꯃꯌꯥꯝꯁꯨ ꯈꯪꯅꯕ ꯍꯤꯔꯝꯅꯤ ꯑꯩꯈꯣꯏꯅ ꯅꯐꯦꯔ ꯄꯥꯠꯀꯤ ꯐꯤꯕꯝ ꯌꯦꯡꯂꯨꯔꯒꯁꯨ ꯄꯣꯔꯣꯝ ꯄꯥꯠꯀꯤ ꯑꯗꯒꯤ 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ꯁꯉꯥꯏ ꯄꯥꯠ ꯌꯦꯡꯂꯨꯔꯒꯁꯨ ꯑꯩꯈꯣꯏ ꯋꯥꯏꯊꯧ ꯄꯥꯠ ꯄꯥꯠ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ꯐꯤꯕꯝꯁꯦ ꯁꯣꯛꯅ ꯂꯩ ꯃꯅꯤꯄꯨꯔꯒꯤ ꯄꯥꯠꯁꯦ ꯄꯨꯔꯥ ꯃꯥꯡꯈꯤꯕ ꯄꯥꯠꯁꯨ ꯌꯥ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 ꯇꯨꯔꯦꯟꯒꯤ ꯐꯤꯕꯝ ꯌꯦꯡꯉꯨ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ꯍꯦꯛ ꯅꯣꯡ ꯈꯤꯇꯪ ꯇꯥꯕ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ꯏꯆꯥꯎꯁꯤ ꯍꯦꯛꯇ ꯐ꯭ꯂꯥꯁ ꯐ꯭ꯂꯗ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ꯃꯁꯤ ꯊꯣꯛꯄ ꯑ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ꯟ ꯈꯣꯡꯅꯨꯡꯗꯒꯤ ꯅꯣꯡ ꯂꯩꯕꯒꯤ ꯀꯥ ꯍꯦꯟꯅ ꯀꯣꯊꯣꯛꯄ ꯃꯦꯆꯤꯟ ꯊꯥꯗꯔꯒ ꯑꯩꯈꯣꯏ ꯅꯣꯡ ꯂꯩꯕꯒꯤ ꯀꯣꯊꯣꯛꯄꯒꯤ ꯆꯥꯡꯁꯤ ꯋꯥꯡꯈꯠꯂꯤ ꯑꯗ ꯏꯁꯤꯡꯗꯅ ꯎꯃꯪꯁꯤ ꯀꯣꯛꯊꯣꯛꯄ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ꯛ ꯅꯣꯡ ꯍꯦꯛ ꯇꯥꯕꯒ ꯑꯩꯈꯣꯏ ꯃꯈꯥꯗꯅ ꯇꯨꯔꯦꯟ ꯈꯣꯡꯅꯨ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ꯡ ꯂꯩꯕꯒꯤ ꯀꯣꯊꯣ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ꯅ ꯍꯦꯛꯇ ꯅꯣꯡꯖꯨ ꯁꯤ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ꯀꯥ ꯍꯦꯟꯅ ꯆꯥꯎꯕꯒꯤ ꯊꯧꯔꯝꯁꯦ ꯑꯩꯈꯣꯏ ꯊꯦꯡ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ꯈꯣꯏ ꯇꯨꯔꯦꯟ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ꯃꯨꯛ ꯀꯥ ꯍꯦꯟꯅ ꯇꯨꯔꯦꯟꯁꯦ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ꯐꯤꯕꯝ ꯁꯣꯛꯅ ꯂꯩꯕꯁꯤ ꯍꯥꯏꯗꯤ ꯄ꯭ꯂꯥꯁꯇꯤꯛ ꯄꯣꯂꯨꯁꯟ ꯑꯣꯏꯔꯣ ꯐꯠꯇ-ꯍꯥꯎꯗꯤ ꯑꯩꯈꯣꯏꯒꯤ ꯕꯖꯥꯔ ꯃꯅꯨꯡꯗꯒꯤ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ꯗꯒꯤ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ꯝꯐꯥꯜꯗ ꯅꯠ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ꯍꯔ ꯃꯆꯥ-ꯃꯆꯥ ꯇꯥꯎꯟ ꯃꯆꯥ-ꯃꯆꯥꯁꯤꯡ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ꯑꯃꯣꯠ ꯑꯀꯥꯏ ꯃꯌꯥꯝꯁꯤ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ꯇꯨꯔꯦꯟꯁꯤꯡ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ꯀꯥ ꯍꯦꯟꯅ ꯃꯣꯠꯁꯤꯟꯕꯒꯤ ꯁꯤꯃꯁꯨ ꯑꯩꯈꯣꯏ ꯑꯆꯧꯕ ꯀꯩꯅꯣ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ꯆꯧꯕ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ꯗꯕ ꯌꯥꯗꯕꯁꯤ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ꯁꯤ ꯅꯥꯏꯔꯛꯇ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ꯀꯥ ꯍꯦꯟꯅ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ꯁꯤ 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ꯗꯨ ꯍꯥꯟꯅ ꯁꯥꯕ ꯂꯝ ꯑꯣ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ꯂꯝꯅꯦ ꯃꯔꯝꯗꯗꯤ ꯌꯥꯝ ꯀꯟꯅꯁꯨ ꯁꯥꯗꯕ ꯌꯥꯝ ꯀꯟꯅꯁꯨ ꯏꯪꯗꯕ ꯂꯝꯅꯦꯕ ꯑꯩꯈꯣꯏ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ꯑꯗꯨꯕꯨ ꯁꯣꯝꯅꯁꯨ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ꯅ ꯄꯤꯔ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ꯂꯝꯗꯝ ꯑꯣꯏꯅ ꯂꯩꯕꯅꯤ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ꯕ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ꯈ꯭ꯔꯦ ꯑꯗꯨꯅ ꯀꯔꯥꯏꯕꯅ ꯍꯦꯟꯒꯠꯂ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40 ꯗꯤꯒ꯭ꯔꯤꯁꯦ ꯌꯧꯈ꯭ꯔꯦꯕ ꯁꯥ ꯑꯩꯈꯣꯏꯒꯤ ꯗꯤꯒ꯭ꯔꯤ ꯁꯦꯜꯁꯤꯌꯁ 90 ꯍꯦꯜꯂꯛꯄ ꯁꯤ ꯃꯅꯤꯄꯨꯔꯁꯤ 40ꯁꯦ ꯄꯥꯛ ꯈꯣꯏ ꯍꯦꯟꯗꯦꯕ
0: ꯍꯣꯏ
1: ꯑꯗꯣ ꯍꯟꯗꯛ ꯆꯍꯤ 2023ꯗꯗꯤ ꯅꯣꯅꯦꯗ 42 ꯍꯦꯟꯈ꯭ꯔꯦ ꯑꯗꯒꯤ ꯃꯣꯔꯦꯗ ꯆꯥꯟꯗꯦꯜ ꯗꯤꯁꯇ꯭ꯔꯤꯛꯇ ꯀꯩꯗ ꯑꯩꯈꯣꯏ 40ꯁꯤ ꯂꯥꯟꯈ꯭ꯔꯦꯕ ꯑꯗ 40 ꯂꯥꯟꯕ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ꯇꯣꯞꯄ ꯑꯁꯥꯕ ꯖꯒꯥ ꯂꯩꯅꯀꯣ ꯗꯦꯜꯂꯤꯗ ꯑꯣꯏꯔꯣ ꯑꯣꯔꯤꯁꯥꯗ ꯑꯣꯏꯔꯣ ꯁꯤꯗ ꯇꯥꯏ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ꯒꯤ ꯂꯥꯛꯄꯁꯦ ꯑꯗꯨꯅ ꯃꯁꯤ ꯃꯤ ꯄꯥꯏꯅꯤꯡꯉꯥꯏꯅꯤ ꯂꯝꯗꯝ ꯑꯃ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ꯁꯤꯅ ꯃꯗꯨꯒꯤ ꯇꯣꯉꯥꯟꯕ ꯆꯩꯊꯦꯡ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ꯑꯩꯈꯣꯏ ꯂꯩꯔꯤ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ꯅꯥ ꯃꯁꯤꯡ ꯑꯗꯒꯤ ꯑꯩꯈꯣꯏ ꯁꯥ ꯉꯥ ꯑꯖꯤꯕ ꯄꯥꯝꯕꯁꯤꯡꯗꯁꯨ ꯑꯆꯧꯕ ꯆꯩꯊꯦꯡ ꯂꯩꯒꯅꯤ ꯑꯗꯨꯒ ꯆꯩꯊꯦꯡ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ꯂꯥꯏꯅ ꯎꯕꯁꯤ ꯀꯔꯤꯅꯣ ꯉꯁꯤ ꯈꯕꯔꯁꯨ ꯌꯥꯎꯏ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ꯂꯩꯅꯥ ꯇꯤꯟꯅꯥ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 ꯁꯤ ꯈꯨꯗꯝ ꯑꯣꯏꯅ 2023ꯗ 24ꯗ 25ꯗ ꯑꯩꯈꯣꯏꯒꯤ ꯗꯦꯡꯒꯨ ꯅꯥ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ꯗꯦꯡꯒꯤ ꯍꯥꯏꯒꯗ꯭ꯔ ꯗꯦꯡꯒꯨ ꯍꯥꯏꯒꯗ꯭ꯔꯀꯣ ꯁꯤ ꯅꯥꯕꯒꯤ ꯆꯥꯡꯁꯤ 2025ꯗꯗꯤ 1,005 ꯌꯧ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ꯃꯤ ꯁꯤꯁꯨ ꯔꯤꯄꯣꯔꯠ ꯇꯧꯗ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ꯗꯣꯏꯅꯤ ꯑꯗꯨꯅ ꯃꯁꯤꯒꯤ ꯄ꯭ꯔꯖꯥꯗ ꯃꯗꯨꯒꯤ ꯑꯗꯨꯛ ꯃꯇꯤꯛ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ꯊꯣꯛꯍꯜꯂꯦꯕ ꯁꯨꯝꯕ ꯂꯩꯅꯥ ꯇꯤꯟꯅꯥ ꯂꯥꯛꯄꯁꯦ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ꯀꯥꯏ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ꯗꯨꯒꯤ ꯆꯩꯊꯦꯡꯁꯦ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ꯉꯁꯤ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ꯂꯤꯁ ꯐꯤꯜꯝ ꯃꯦꯀꯔ ꯑꯃꯗꯤ ꯑꯏꯕ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ꯁ꯭ꯔꯤ ꯖꯤꯇꯦꯟ ꯌꯨꯝꯅꯥꯝ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ꯔꯥꯍꯨꯜ ꯍꯤꯗꯪ, ꯊꯧꯔ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ꯕꯨꯖꯝ ꯌꯥꯏꯐꯕ ꯃꯩꯇꯩꯗꯒꯤ ꯈꯨꯅꯨꯡ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ꯡꯈꯩ

ꯇꯥꯕꯤꯔꯛꯏ ꯑꯕꯨꯖꯝ ꯌꯥꯏꯐꯕ ꯃꯩꯇꯩꯗꯒꯤ ꯈꯨꯅꯨꯡ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ꯡ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ꯅ ꯁꯛꯄ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ꯅ ꯃꯥꯂꯦꯝ ꯑꯁꯤ ꯃꯁꯛ ꯍꯦꯟꯅ ꯑꯗꯨꯝ ꯐꯖꯍꯜꯂꯤꯕꯅꯤ ꯍꯤꯡꯕ ꯈꯛꯇꯅ ꯄꯨꯟꯁꯤꯕꯨ ꯍꯤꯡꯕ ꯀꯧꯒꯗ꯭ꯔꯥ ꯅꯨꯡꯁꯤꯕ ꯌꯥꯎꯗꯕ ꯃꯤꯅꯨꯡꯁꯤ ꯂꯩꯇꯕ ꯃꯐꯝꯗꯨꯗ ꯍꯤꯡꯕꯕꯨ ꯍꯤꯡꯕ ꯀꯧꯒꯗ꯭ꯔꯥ ꯇꯦꯡꯕꯥꯡꯅꯗꯨꯅ ꯃꯤꯅꯨꯡꯁꯤꯒꯤ ꯂꯪꯂꯥꯅ ꯄꯨꯟꯗꯨꯅ ꯃꯔꯥ ꯆꯦꯠꯂ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 ꯇꯥꯏꯕꯪꯄꯥꯟ ꯑꯃ ꯑꯣꯏꯔꯁꯅꯨ

ꯄꯥꯡꯒꯟ ꯀꯜꯂꯤꯕ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ꯋꯥꯈꯜꯗ ꯅꯣꯡꯃꯇ ꯈꯟꯖꯤꯜꯂꯨꯗꯦ, ꯅꯨꯡꯁꯤꯔꯕ ꯊꯋꯥꯏ ꯃꯉꯥꯒ ꯀꯩꯗꯧꯅꯨꯡꯗ ꯀꯥꯏꯅꯒꯅꯤ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ꯇꯁꯨ ꯑꯩꯍꯥꯛꯅ ꯍꯪꯂꯨꯗꯦ, ꯃꯍꯥꯛꯀꯤ ꯑꯋꯥ ꯅꯨꯡꯉꯥꯏꯁꯨ. ꯑꯗꯨꯕꯨ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ꯄꯥꯡꯒꯜ ꯁꯣꯟꯖꯤ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ꯋꯥꯈꯜꯗ ꯈꯜꯂꯤ, ꯅꯨꯡꯁꯤꯔꯕ ꯊꯋꯥꯏ ꯃꯉꯥꯒ ꯀꯩꯗꯧꯉꯩ ꯀꯥꯏꯅꯒꯅꯤ ꯍꯥꯏꯕꯁꯤ ꯇꯥꯕꯤꯔꯁꯤ ꯍꯥꯃꯣꯝꯅ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ꯑꯣꯟꯕ ꯇꯥꯏꯕꯪꯒꯤ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ꯃꯔꯛꯇ ꯏꯔꯝꯗꯝꯒꯤ ꯏꯄꯥ-ꯏꯄꯨꯁꯤꯡꯅ ꯉꯥꯡꯅꯔꯝꯕ ꯋꯥꯍꯩ ꯀꯌꯥ, ꯄꯥꯎꯔꯧ ꯄ꯭ꯔꯃꯥꯟ, ꯄꯟꯊꯩ ꯀꯌꯥ ꯀꯗꯥꯏꯗ ꯂꯩꯈ꯭ꯔꯦ? ꯍꯧꯖꯤꯛ ꯃꯃꯤ ꯁꯥꯝꯂꯛꯂꯕ ꯊꯛꯁꯤ ꯀꯥꯁꯤ, ꯊꯧꯒꯜꯂꯣꯟ ꯕꯦꯕꯥꯔ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ꯑꯃꯨꯛꯇꯗꯤ ꯁꯦꯝꯒꯠꯃꯤꯟꯅꯁꯤ ꯃꯩꯇ꯭ꯔꯕꯥꯛꯀꯤ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ꯃꯉꯥꯁꯨꯕ ꯑꯣꯏꯅ ꯁꯩꯁꯛꯄꯤ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ꯗꯒꯤ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ꯇꯝ ꯁꯤꯒꯤ ꯈꯨꯗꯣꯜ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ꯏꯕꯝ ꯍꯦ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ꯔꯥꯃꯦꯁ꯭ꯋ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ꯖꯔꯤ ꯍꯥꯏꯅꯕ ꯂꯩ ꯏꯃꯥ ꯏꯄꯥꯗꯤ ꯃꯤꯠ ꯎꯕ ꯂꯥꯏꯅꯤ ꯃꯤꯑꯣꯏꯕꯅ ꯋꯥꯔꯛꯂꯕ ꯃꯤꯀꯨꯞꯇ ꯑꯋꯥꯕ ꯇꯥꯔꯕ ꯄꯨꯡꯖꯥꯗ ꯈꯪꯍꯧꯗꯅ ꯏꯆꯤꯟꯗ ꯄꯂꯦꯝ ꯏꯃꯥꯕꯨ ꯁꯣꯟꯖꯔꯒ ꯑꯋꯥꯕ ꯀꯣꯛꯆꯔꯤꯕꯅꯤ ꯄꯂꯦꯝ ꯄꯟꯊꯧ ꯑꯅꯤꯒꯤ ꯃꯔꯨꯝ ꯊꯨꯞꯅ ꯍꯤꯡꯖꯔꯝꯕ ꯄꯥꯔꯤ ꯏꯃꯨꯡ ꯀꯌꯥ ꯄꯨꯟꯁꯤ ꯆꯦꯟꯖꯤꯜ ꯂꯣꯏꯔꯗꯨꯅ ꯄꯂꯦꯝ ꯏꯃꯥꯅ ꯈꯝꯅꯨꯡ ꯁꯋꯥ ꯑꯁꯤ ꯂꯝꯗ ꯄꯥꯡꯈ꯭ꯔꯕ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ꯊꯃꯣꯏ ꯁꯣꯛꯅ ꯇꯦꯡꯊꯥꯗꯨꯅ ꯀꯞꯂꯤ ꯍꯜꯂꯛꯈꯣ ꯂꯥꯛꯈꯣ ꯄꯂꯦꯝ ꯏꯃꯥ ꯍꯥꯏꯗꯨꯅ